0: 学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哎，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波福利啊，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了就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订啊！热线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说一个跟高考有点关系的事儿啊！高考结束之后，好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比如说什么
1: 这个不行了，来不及说了，
0: 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1: 哎，
0: 有的孩子不适合做这个。
1: 我还以为你说带他们听演唱会。
0: 那演唱会是可以的。你看升学宴之后，带着亲戚朋友一块儿看演唱会，
1: 对，
0: 这挺好。
1: 咱们家门口的演唱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呀、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
0: 想听现场的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嗯，你看国富民祥一聊完之后又跑偏了，现在变成请升学宴的事儿了
0: 啊。
1: 始终有你说，哎呀，现在不分啥科，不分多少分，现在请你们还行，因为你们也不知道多少分，先把饭吃了。说我同学80分都请了。
0: 光辉岁月，他当然了。你希望你
1: 始终有你，这始终有你说的，80分都请了
0: 啊！
1: 召唤你去，
0: 我以为是光辉岁月呢。
1: 说召唤你去，你去就得了啊！
0: 你都办升学宴的话，光辉岁月应该高兴。
1: 嗯、
0: 他是厨师啊，
1: 啊，
0: 都请他去。
1: 嗯、啊，对，都请，
0: 请他去掌勺
1: 都。都请我们家这个厨师团队去啊！
0: 啊。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说吃啊。硒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这些年特别火啊，很多的食品都声称自己里边添加了硒，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富硒不老梅挂面，都是日常刚需的主食。硒含量呢也比较高，食补的效果肉眼可见，天天做饭吃面，哎，不用刻意的进补，你就选咱们这个面粉和咱们这面就可以了。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专属宠粉福利，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是500克一袋，一共是8袋，整整8斤。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是10袋，整整6斤。两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库存不多啊，每天仅限50个名额，拍完立刻就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把光辉岁月的这句话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祝愿大家走的路全都通罗马。
0: 嗯啊，
1: 好，那节目最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5: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3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6: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

0: 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村镇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村镇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0: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

0: 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的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东南部19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哎，有点热啊，最低气温20度。
7: 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8: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6: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刚才在播天气的时候呢，哎呀，今天30度啊，确实感觉有点热了啊。哎，其实我今天早上自己的那个体感呢，是我觉得我可以穿短裤了啊，终于可以穿上短裤的那个整个的气温感受了啊。其实以前也可以穿，但是总觉得好像会冷，会有这种内心的一种担忧感。但是现在觉得，哎，是可以大大方方的穿了啊。大家一早呢都在咱们的即食即品的微信群当中互相问好，大家都早上好啊。我们先来关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听金曲，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哎，如果大家想去，就不要错过这场音乐盛宴。 同志，哎，说这个芳菲早，周末愉快，大家都早上好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唠的这个话题啊，

是这个东西呢，哎，最近这两年特别火，说它能够减脂、抗老、保护心脑血管儿啊，而且呢，我们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产物，但实际上在咱们中国的贵州，它是全球的生产的重要产地，是啥呀？是抹茶。黄金屋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就是收到了，是吧？OK， 收到了，我心里知道了，懂了。哎，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说这个抹茶呢，能够降低皮质醇、降脂、哎减重，这个说法真的是这样吗？抹茶都有哪些作用呢？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个抹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喝没喝过抹茶呀？啊，吃没吃过抹茶的甜品呢？做的食物啊，喜不喜欢吃啊？哎，都可以，咱们一起来唠一唠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大家。那么现在呢，特别向咱们吉林省的全省的朋友征集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大家有眼睛干涩模糊的情况呢，其实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开始模糊啊，特别吃力，甚至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三五明远瞅不清人的，平时呢楼梯也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每个人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呢是400-609-2166。这个眼贴啊，它实打实的里边添加了好物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呢，眼睛会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试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购买好视力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加赠。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防护加调理，让大家的眼睛更加的清亮，更加的健康，整整四重好礼。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黄金屋说，赵飞上午好啊，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没关系的，还是我要说，这不是有大家陪伴吗，对吧？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今天呢，不是跟大家唠这个抹茶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喝没喝过抹茶的相关的饮品，或者是吃没吃过抹茶相关的食物啊。很多甜品店卖的什么抹茶类的东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有那个淡淡的苦和恰到好处的涩啊，尤其像那个什么一些甜品蛋糕的时候，我觉得放了抹茶，实际上是挺别有一番风味的啊。那么抹茶呢，它整个状态是绿绿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说，这个抹茶和绿茶它到底有啥区别呀？哎，其实它们的区别是相当大的，不仅制作工艺有差别，营养的特质也有差异。现代抹茶的制作工艺呢，包括几个步骤，选用覆盖遮阴栽培的，哎，茶树先知，挺有意思的啊。通过呢蒸汽杀青、低温干燥、研磨制成粉末，哎，整个过程呢它没有太高的温度，所以就能够更好的保留这个茶叶当中各种植物化学物质的活性啊。绿茶呢，它不需要通过选用覆盖栽培的这个茶叶。这个就会导致绿茶它不如抹茶的色泽那么绿，哎，而且呢，口味偏重，鲜味呢也是稍逊一筹。另外就是绿茶在蒸汽杀青啊、揉捻之后，往往会直接烘干去炒制。如果是制作成绿茶粉，就直接去粉碎成这个绿茶粉了。过程当中呢，就是既有高温，然后粉碎它也不是说特别彻底，所以呢，绿茶当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它不如抹茶丰富啊，绿茶粉。比抹茶粉的颗粒也是要大一些的，那么口感它也不会像抹茶那么细腻啊。我买过抹茶粉的朋友，如果你特别仔细的去看到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沫研磨的特别的细腻。我们再来做个对比，就是抹茶呢，它和红茶、白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红茶和白茶它是发酵茶，口感上是更加的醇厚甘甜，往往带有花果香。那么由于经过了发酵啊，其中所含的

有益健康的成分也是不同的，像发酵程度更大的红茶主要呢是含茶黄素和茶红素，而发酵程度小的白茶则保留了更多的茶多酚，抗氧化能力更强，游离氨基酸的含量也会更高。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抹茶，它和这个白茶呀、绿茶呀、红茶之类的区分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我们待会儿呢关于抹茶的这个东西会和大家继续剖析，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关于抹茶的那个做法的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这个时候来给大家带来好物了，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物我觉得就是我得敲敲大家的耳朵啊，大家呢可以仔仔细细的留意一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好东西，真的很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富硒全麦面粉，哎，里边有硒，哎，这个硒呢是我们身体非常宝贵的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这个富硒的龙须面啊，但是这个龙须面也不是说普通的龙须面啊，它里边用了不老梅汁，有没有意思？用了不老梅汁，这个不老梅特别有意思，就是也是它的最大的特色。这个不老梅呢啊，是那个紫紫的紫不溜丢的，那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它一定是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好手了。花青素啊，总多酚的黄酮的含量是超过蓝莓和桑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呢是蓝莓的5到25倍，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绿原酸啊，整个的维生素群啊 C 啊 E 啊 B 啊什么钾呀、硒呀、胡皮素啊什么的都超级高。所以这个不老梅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上网上去了解一下，看看下周吧也找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它呢能够抗氧化、延缓衰老、养护心脑血管、辅助三高，所以这个龙须面当中就是加了这个不老梅汁儿。大家一会儿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链接，然后大家就能看到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面里边的所有的配料表了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面，就是面条的面啊，面食的面，就这个面字，大家就能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你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富硒的龙须面的不老梅的这个面条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箱加上富硒的龙须面啊，这个不老梅的挂面啊是10袋啊，两样组合呢我们到手是14斤，是只要149块钱，149块钱，超级划算。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面，就是面条的面，就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不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不老梅的龙须面还是富硒的全麦面粉，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硒，对吧？这个硒呢它在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是非常需要的，你比如说你免疫力下降，哎，一定是有硒的那个缺损的啊。那么四肢浑身发软啊，无力啊，提不起精神呢，其实尤其在盛夏时节，你看今天呢其实我真觉得有点进入到盛夏的这个阶段了，然后7月15号不就入伏了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精气神啊其实是有一些向外扩散流失的。那所以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免疫力再来补充补充，吃这种天然的富硒的食物的全麦面粉，又补充了这样的硒的营养，又不会给自己的那个身体增加负担。同时呢你看这个不老梅的龙须面，哎，它的那个营养物质包括风味也是非常足的。一共是14斤两样到手哈，那么就是说一箱的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哎，10袋啊，那么大家拿到手呢是14斤，是只要149块钱。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字“面”，面条的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货架子上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熊胆粉。

0: 金熊单粉还在，但是也只能是今天在架子上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别错过。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给咱们的整个的肝脏清淤堵，想要保护咱们的胆，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隐形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试一试这种最天然的、活性最高的金熊单粉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粉，熊胆粉的这个粉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金熊胆粉啊，它就是真是金沙似的啊，而且它是天然的，就是通过这种高浓度的提纯工艺提出来的这种金的啊，那金不就是非常值钱嘛，对吧？啊，而且呢是绝对是品质超高的一个体现了，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清除体内的热邪湿热，吸里边的烦躁，然后呢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的这个肝进入到一个运行的状态，眼睛不舒服了啊，口干舌燥了啊，其实你脾胃不和有的时候它都是肝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这个金熊奶粉依然在货架子上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儿粉粉，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一早上就看光辉岁月你们家那个集体出行游玩了是不是？这是去哪儿了呀？感觉又是一个风景的好地方啊啊！你现在坐车还稳当吗？心理状态如何啊？很能这个自如的东张西望，然后发微信什么的吗？一早就看这个辉哥家嫂子开车啊，我懂那个心理状态，就是时刻非常担心。行啊，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然后待会儿呢跟大家继续聊抹茶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是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的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睛的健康。我们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呢，身体很不错，眼睛就早早的下岗了，眼前呢总是像有一层雾似的，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了，跟孩子们视频什么的也瞅不清脸，还有的眼睛发涩发干，出门迎风的还爱淌眼泪。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它现在呢有补贴又划算。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不想错过的朋友，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中医上讲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很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是眼睛干涩模糊啊，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合适。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你会发现啊，水润透亮，哎，然后呢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了。大家如果想试试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可以参加这个年终大促，人人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会送大家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外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简直是这个好礼重重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玉鑫说周末好，之前在重庆路呢有一个冰淇淋叫小姑娘啊，对啊，好吃。他说呢他家就有抹茶口味的冰淇淋，记得比奶油的还要贵一点，不过味道挺好吃的，卖的也不错。是抹茶的冰淇淋，我是很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像最开始提到的，它有一点苦，还有一点涩，但是那个涩呢是回甘型的啊。

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抹茶这个事儿吗？那么也得说清楚抹茶它到底有啥营养啊？咱们吃的时候，哎，不就是能够一目了然，了然于胸了吗？对不对？哎，抹茶它到底有啥营养价值？首先呢，最开始抛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吃这个抹茶呀，它能降低皮质醇。哎，皮质醇，如果有不了解的朋友，也帮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一种肾上腺皮质分泌的这个激素。这个皮质醇呢，它就是高了啊，那会让你非常闹心。它如果低了也不行。你比如说它如果高了的话会咋样呢？就是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它如果分泌的过多过高，可能会导致食欲增加啊。那么尤其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质醇高，你就会非常想吃高糖的高脂肪的食物啊，容易肥胖。所以大家如果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愿意吃什么甜食啊，愿意吃糖油混合物啊，愿意吃那些有点不太干净的垃圾食品的这个大分类哈，你真的应该去体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皮质醇太高了啊。那么真的不是说有的时候是咱们纯馋，馋呢是我们人不可避免的一些生理的本能吧，对吧？那么多好吃的五花八门的，我们怎么可能说不想去尝一尝，不想去吃一吃呢？但有的时候是你身体的这个节律的不稳定，你比如说这个皮质醇它导致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皮质醇它还能够促进细胞里边的这个脂肪增生和分化，导致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升高。就是说你这个皮质醇高，你的整个的腹部腰围游泳圈就整不下去啊，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更糟糕的是，皮质醇啊，它还会分解肌肉，降低基础的代谢率，这个呢会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直接的证据不足，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表明，抹茶当中的茶氨酸它能够帮助人们去减轻压力感受，而压力正是皮质醇产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呢它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压力荷尔蒙啊。也就是说抹茶它或许可以通过减轻压力来降低皮质醇的水平。超越说，这位早上好啊，今天芳芳还没来啊，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是的，今天还是我自己，不客气，超越不辛苦。这个有大家和我在一起嘛，而且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健康的知识，不是哎得到了提升和学习吗？谭小远说，张伟早上好，刚打开收音机，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呢，方圆把你忘了咋整啊，哎呀难过呗，呵呵，伤心呗，下了节目自己掩面哭泣呗，哈哈，唱一首悲伤的情歌啊，哈哈哈哈。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皮质醇是一个挺闹心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激素，对吧？那么通过抹茶呢喝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能调节一部分的这个皮质醇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抹茶当中它有丰富的茶多酚、叶绿素、绿原酸、维生素、芦丁、胡皮素等多种抗氧化物质，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能力是很强大的啊。研究数据显示啊，抹茶的抗氧化能力是绿茶的10倍，是花椰菜的51倍。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应对氧化应激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么不过呢，也要谨慎地提醒大家，就是皮质醇水平啊，它其实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的，就是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这个情志不佳，哎，它都影响你整个的皮质醇。所以平时说这个你心态得好，哎，心态好胜于一切，其实也是这个它不是表面的，不是说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我就笑就行了，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它背后带来的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节律，你的激素的分泌，它都是慢慢的会被带动到一个正向的状态，那你自然而然你的病痛，你的身体的整个的炎症它就减少了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得看到它的背后的这个呈现嘛。那么这个刚才说到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网上买一些抹茶粉呢啊，自己回来冲一冲啊，来喝一喝，你会发现坚持一段时间，哎，是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身体感受的。
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营养物质啊，就是能够帮助咱们去改善压力啊，抗氧化，去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再加上它可能会对脂肪的代谢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那这个时候你再配合清淡的饮食啊，合理的锻炼啊什么的之类的，你的整个的身形什么的不就是能更加的事半功倍吗？对吧？是这个意思啊。会岁月说我家大猪蹄子跟孩子啊，这个一起在那个车上是吧，然后赛马就说啥猪蹄子多少钱一斤，你咋这么能打岔呢你啊啊这边说的是马路牙子，你那边说胯骨轴子。大猪蹄子啊是他家嫂子。哎呀，金童说抹茶味的冰淇淋呢特别好吃，抹茶味的奶茶也好喝，淡淡的茶香给人一种特别淡然宁静的感觉，舒适自然，特别适合去悠闲的慢品。哎，有情调啊，咱们这个季老师。终于飞回我手里，蜗牛姨啊也艾特这个赛马说，光辉岁月对老婆的爱称就是猪蹄子。大家继续唠起来啊，周末了嘛，我们就是整个的气氛活跃一些，轻松一些啊。然后在这个我们唠的过程当中呢，也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那个好吃的嘛。这个新的好吃的呢，它不仅好吃还很有营养，就是富硒的全麦面粉的一箱的这样的一个哎大的那个哎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加上那个富硒的龙须面，而且它里边用了不老梅汁啊，给大家十袋，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面食的组合，主食的组合，但是不是完全精致碳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面字，面条的面，哎，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那你想一共是14斤嘛，就只要149块钱啊。这个面品质特别好，里边有高硒的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存在啊，而且是全麦的，嗯，很好，嗯。那么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早晨用它呢去做点什么面条了，然后呢，或者你要是不想自己手擀，你就直接下咱们那个清汤的不老梅的龙须面，上边啊整点小菜啊，如果有牛肉。这个罐头有咱们这个平遥牛肉什么的，你就打开一袋，哎，抠开一罐，加上这个面条，哎呀，这营养这不就是非常丰富了吗？对这个世界，给大家这个全麦面粉的里边就是富含高硒的，硒这个物质呢它养眼又能护身增强免疫力，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须面呢也是高硒的含量，另外呢里边加了不老梅的这个汁液啊，那就代表着说它的花青素含量要更高。哎，大家如果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面条它是紫色的，紫不溜丢的啊，而且配料表里边是真的有不老梅汁存在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信息啊，因为今天呢它是第一天来，也可能就是到今天一天，我不知道下周还能不能继续有那大家呢我觉得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价格是真的划算的，一共是一箱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十袋的这个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字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一个货架子上的好东西，这两天呢这周一直跟大家做一个强烈的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口干舌燥，然后心里烦躁，睡觉睡不踏实，其实呢可能是体内有这个热邪或湿热的表现，到了这个夏天就是会这个样子，包括我们常年累月的去吃东西甚至吃一些营养品，那么你都得靠你的肝代谢，吃水果
很多朋友吃水果也是，对吧？到了夏天呢，确实五花八门的，各个水果都老好吃了啊。那你怎么办呢？这个里边有果糖啊，果糖你得靠肝代谢呀。啊，肝这个负重啊，就真的是增加了很多。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养肝护胆，就可以试试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它的去氧胆酸含量是达到了40%，国家的标准是23%，市面上已经是极度过硬的产品了，大概也就是能达到33%左右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丰益的健康的金熊胆粉，它是去氧胆酸含量达到了40%，超级牛啊！大家如果想要，给大家带来了一盒的、七盒的，还有23盒的，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包括跟那个亲戚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回礼什么的，其实都是特别好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粉”，金熊胆粉的“粉”这个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不要孤单，不要难过，我们大家陪你啊。”哎呀，根本就是不孤单嘛！谢谢梅子啊，老开心了。看看群里大家的那个留言，这个看看豁然开朗说：“飞啊，我明天下午去露营，到时候给你拍照片看看啊，没问题啊，到时候就给我拍照片啊。”然后那个赛马说：“他是猪蹄子，那你是啥呀？”啊，对呀。辉哥呀，光辉岁月啊，这个嫂子是猪蹄子，他是青红丝。
1: 对这个世界，
0: 见缝插针的就是要报仇。就不该

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抹茶，给大家这个几个小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去买抹茶的话呢，你会发现市面上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种类，对吧？包括不同的产地，其实呢大家不用去买这个进口的。我说实话，就是你也不用纠结于我到底是买进口还是买国产的，其实呢你就买咱们贵州产的就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品质了。另外呢，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也要看好这个配料表，有的抹茶产品呢它是用这个普通的绿茶粉去冒充抹茶粉的啊，那么还有的一些产品它里边也不是说纯抹茶，它为了改善抹茶的苦涩的味道加了点糖，哎，为了改善它的那个整个的口感加了植脂末，加了香精色素，哎，所以大家呢需要看好我们这个买到的抹茶它的配料表里边是不是说就只有这个抹茶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看的啊。这个配料表里边如果只有抹茶，这很干净，那你其实就可以选择了呀。另外买回来咱们怎么喝呢？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直接用那个白水冲着喝，我建议大家可以给它放到牛奶里边，放到咖啡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风味会更加的有层次，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啊。总之它真的挺有营养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然后买回来呢尝一尝啊，对身体呢是有比较不错的好处的。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情况，要赶着这个夏天呢去抓紧治，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治疗的最佳时机。我们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这个很闹心，皮肤变色什么的，这也都很烦。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的闭塞症，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哎，那么而且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预约报名咨询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大家呢就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时节在夏天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要错过，因为夏天它的那个气温高嘛啊，然后血管整个扩张的状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像有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来治效果会更好，而且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哎，而且整个的过程的检查呢，你像原来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的检查，这个加一起得大概1000多块钱嘛，现在也就只收大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报名约的朋友还能够得到援助500到1000啊。那大家如果想用的话，想试这个想了解啊，想去咨询或者治疗的话呢，我们就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如果有问题去治疗的话呢，其实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里边的二维码呢，通过微信给大家如果回复的话，它是过期了的情况，然后就是怎么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你哈，英语我还真的就是有点不太知道，因为上一次是我看一眼，上一次是方方弄的吧，对，上一次是方方弄的。

0: 哎，对对对，哎呀，好了，我知道了，妈，这我不也会了吗？你扫这个码，英语啊，我把这个咱们群里边的二维码呢发给你了，你扫这个码就能这个进群了啊。玉鑫说，估计芳芳是不敢回来了吧，怕你去长隆，不想让你出远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要走的话这个行程挺长的，对吧？九寨沟长隆迪士尼，对不对？玉鑫对我是真好啊，哎呀。玲珑自己做的糖水草莓，哎呀，说是吉林市本地的草莓，哎，好吃好吃，看着就感觉这个草莓饱满，哎，吃着汁水很多，口感也不错，然后自己做的又很健康嘛，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周五又到了一周了，我们这一周呢，其实又跟大家分享了特别多的有意义的健康的这个知识啊，我们还是按照老套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和盘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日极品的一周盘点。薏米水、红豆水、陈皮、乌梅饮，这些名字听起来呢很健康，但是它们的本质依然是饮料，主体是水，原料添加量可能并不高，而且这类产品并非全是零糖，有一些呢可能含有蜂蜜、冰糖等添加糖，喝之前啊最好是看一眼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偶尔作为白水的风味替代可以，但是不建议大家完全替代日常的饮用水，也不要指望它们能够调理身体或者是治病啊。夏天呢，很多朋友愿意吃生腌的海鲜，但是这个口味鲜美的背后，安全的隐患不小。那么很多人呢，以为白酒芥末能够杀菌，其实远远不够。无论是淡水鱼里边的肝吸虫，还是海水当中的异尖线虫，酒精和调味料都没有办法去把它们杀死，更别说诺如病毒和副溶血性弧菌了。寄生虫感染呢可能会潜伏多年，而细菌感染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胃肠道的问题。为了大家的健康啊，海鲜呢还是彻底做熟了再吃会更加的稳妥。曾经一起就算没有拥有，另外鹌鹑蛋的蛋白质的含量是不输鸡蛋的，胆固醇呢却比鸡蛋低大概约20%，卵磷脂的含量要更高，有助于健康，去抑制益脑，辅助调节血脂，每天吃5个左右，水煮或者是蒸着吃是最健康的。那么挑的时候我们要摇一摇，听不到水声说明这个蛋是很新鲜的。椰子的全身都是宝，但是吃法不同，热量呢也是天差地别。椰子水它的热量很低，富含钾，是夏天解暑的好选择。但是椰子肉啊，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3%，而且是饱和脂肪，吃多了对于心血管并不友好。至于市面上所售卖的椰汁椰乳，大多呢不是纯椰子水，而是含糖的饮料，不要把它们当成奶制品来喝。抹茶最近这些年特别火，它和绿茶不同，采用的是覆盖栽培、低温研磨的工艺，保留了更多的活性成分。抹茶当中的茶氨酸和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缓解压力，辅助减重，但它的咖啡因含量比绿茶和咖啡还高。咖啡因敏感人群、孕妇、孩子以及睡眠不好的朋友要注意摄入量了。挑选的时候呢，我们要选配料表干净、等级优质的产品。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英语说过期了，等着吧啊、哦！哎呀，对呀，二维码过期了，那行，那英语你下周一来啊，你下周一必须来啊，下周一我也想着叫你啊，就是我在广播里边呼唤你啊，下周一呢这个生成一个新的码，然后让这个芳芳发给你吧，行吧。行啊，那看看时间呢，这一周就只能又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然后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下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啊，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

0: 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2: 九幺六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4: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3: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啊，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到16度之间，其他地方18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4: 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啊，小心这个时不时的会来一场阵雨啊，或者是雷阵雨。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3: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正在为您开通，明天。

0: 是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天气比较热，家长如果要是护考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也可以准备一点绿豆汤啊，清凉一点。希望我们明天即将走进中考考场的孩子们，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1: 嗯，高考呢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中考的学子们又要继续加油了。其实你看，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接一场的考试，一场又接一场的比赛。其实无论结局怎么样，我们拼尽了全力，这个就很好了。大家不要苛求结果。希望学子们一起加油，一起使劲。
0: 好，我们的热线都已经开通了，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都有空线，大家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视频端的公屏上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都能看到。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预约我们下一周5天的直播。
1: 嗯，是的啊，非常的方便，可以一键预约。那同样呢，在预约了之后呢，只要我们有直播，直接就推送给您了，您就是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了啊，不用东找西找的，非常的方便。
0: 好，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一转眼6月份马上要结束了，如果涉及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还没有完成的，要抓紧，因为到6月30号将会系统关闭。到时候呢，如果纳税人没有完成相应的这些汇算，就会有相应的处罚，比如说会逾期有滞纳金。届时呢，部分纳税人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啊、电话呀，包括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有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大家要留意一下。
1: 嗯，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的，一定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也不要听信不法的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以及所谓的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等这样的不实承诺。只要看到了有这样相关的补税的提示，咱们就抓紧时间按照提示主动进行申报就可以了。
0: 是的，您就记得，不管是短信提醒的、电话提醒的，都得在 APP 并且是个人所得税的官方的 APP 上进行相应的操作，不要点击其他的链接啊，因为下一条我们说的就和诈骗有关。
1: 嗯，最近有不少市民冒充收到了所谓的社保局的短信，说您的这个社保账户上没有上传电子审核，赶紧点击办理，超时呢就要注销了，就一顿给你吓唬，看完之后你是不是得哐哐点啊？
0: 是啊，那可不嘛。但是大家千万要小心，因为这是诈骗。省社保局发布重要的提示，说此类的短信都是伪造的，网站呢也都是钓鱼网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盗刷你的银行卡，千万千万不要信。
1: 嗯，所以我们家里有老人的啊，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们，哎，咱们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咱们家里如果老人自己独居在家的，做子女的也提醒一下他们啊，这是诈骗的新套路，千万别上当了。
0: 是的，那还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吉林省的高考分数昨天都已经知道了。那今天早上看新闻啊，咱们也有媒体报道说2025年也有不少的诈骗分子以所谓的有内部指标啊，

0: 高水平运动员啊，或者高水平这个等等其他的这些专业吧，
1: 艺术生啊，
0: 对的对的
1: 这些哈，
0: 为幌子进行诈骗的家长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的。
1: 嗯，其实现在报考啊也都非常的阳光公开，各种信息渠道也都非常的透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软件啊，或者说是阳光教育平台啊，专门给我们今年的考生啊免费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软件服务。
0: 嗯，
1: 就是我们在阳光高考服务平台上，我们就能点开看到往届历届以及今年一些招生的一些院校啊，招生简章啊，包括根据你孩子的分数以及位次来选择他想要将来要去的城市，就是这个软件非常的方便，都省了你去下载啊或者买这个软件的这个钱了，就非常的省心。我们还用那些什么所谓的骗子啊，告你我怎么教你啊，或者说你通过我这个方式啊能帮你又不亏分又什么，这样压根儿不需要，就是咱们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那完全能完成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听信他人啊所谓的给你包过呀，或者说能给你打保票啊又怎么样了，咱们一定要谨防上当啊。
0: 老百姓讲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是吧？万一要是认识一两个不靠谱的朋友，拍着胸脯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就听我的，大家呢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千万要在心里头追问一下，他真的有那么大能量吗？他自己孩子连三本都没考上，然后跟你说能把你的孩子办到重点去，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要小心。
1: 嗯，报考其实挺重要的，有时候孩子的考试啊，真的考分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事情了。那接下来的报考，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本人啊，学生自己本人一定要多上点心，多研究研究，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各种这个信息渠道也非常的畅通，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网站，还有各自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微信号啊、公众号啊，你多查一查，多了解一下，这个渠道是非常多的，不需要去听信那些所谓的骗子啊、中间人啊，他们给你传的这些话，有时候他们了解的可能都没有你多呢。
0: 那可不吗？包括现在各个学校都会有相应的这些招生说明会，大家也可以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官方网站上，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家人咨询或反映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热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主播啊，我是咱们长春市黑水路长客隆批发市场的，费用呢不给减免，现在没有顾客。您说的是我们在长客隆的这些业主因为需要租一个个的档口，但是呢这个档位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房租是不给减免的，是这个意思吗？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咱们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现在呢客流量没有原来那么大，压力有点重，是吗？
1: 这个黑水路的这个地方的批发市场啊，真的是我们长春多年来，就是老长春人都知道，以前咱要说买点啥想便宜要批发，那必须得去黑水路批发市场啊。像这长客隆批发市场，这也是多年经营了，那现在呢实体经营确实是比较难，如果说客流比较少，大家生意又很难做的情况下，那这个档口费啊，或者我们的场地租用费用又一直比较高的话，那的确是会比较难。这个我们商户可以跟这个批发市场啊经营者或者说管理人员，我们一起来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想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咱们的这个租金啊，一般都是在这个合同上约定的，你是租了几年，协议上或者合同上都写明白了。如果说我们想要减免，那只能说是商量去协商。
0: 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说有任何的能力要求对方给我们免除相应的费用，因为人家也得挣钱，人家也得养家糊口。就像我们自己租门市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地段好了，那门市的价格，咱们的房租它可能就会水涨船高。如果这一段这个地段它是比较偏的，自然它的租金就比较便宜。您是老买卖人了，这个道理您心里头都明白。那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整个的批发市场，整个的这个商城都受到影响的，那咱们还得维持下去，就可以和这个长客隆或者说我们相应的这些管理人员、房子的所有者、房东，我们来唠一唠，看看怎么办。那双方都得活嘛，是吧？都得挣钱呀。
1: 你说如果租客们，就是我们租房子租档口的啊，这些生意人，咱们赚不到钱，那你说如果将来咱都走了，这个市场怎么办呢？不也一样吗？所以呢双方的这个经营啊，要想更好更长远呢，真的是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啊，包括怎么来吸引客流啊。我们也给打播广告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想去批发的话，可以到长春黑水路批发市场，尤其长客隆批发市场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因为现在网购

0: 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即使是我们农村的朋友，我们的农民朋友会摆弄智能手机的，你躺炕上，你相中啥你都可以下单，而且再加上现在的快递物流特别的便利，你便便拉拉的，你在屯里的都能收到快递，这也给我们所有在城里搞批发的这些经营者的我们的业主朋友提了一个醒，干啥，咱们要提高自己商品的质量，要提高自己的服务，你不能来着一个是吧，成本价是多少，然后您要价是多少，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谎，咱们还是要物美价廉的，你才能争取到客源呢。
1: 哎呀，反正现在吧，就是网上购物确实是方便，大家可能通过这种啊小商品批发，比方说像这个浙江啊那一带的这种批发呢，的确是就是网络购物真的是很方便，所以呢有一些实体经营真的是难上加难，但是呢其实也可以打开思路，我们的实体经营呢也可以用网络的这种方式搞直播呀，搞宣传啊，
0: 是的，
1: 对吧，咱们也可以自己卖嘛，对吧，我们他们能卖咱也能卖，然后咱们也开通网络直播，然后我还有实体店，你呢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你未必是真的东西，你看着的是那样的，但你拿到手的不一定是那样，我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到我实体店你亲自去试去看，我这个店呢又通过网络的方式来传播去销售了，有可能还扩大了一个途径呢，所以咱的脑子也得活啊，咱也得跟上时代的发展。
0: 是的，希望我们刚才呛呛的这些能对热有一些启发，也希望咱们的买卖能好起来，
1: 能热起来。
0: 对，现在做买卖挺不容易的啊，坚持下去。好，上午的9:15，916杨过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嗯，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和留言。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国家的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5: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6: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3: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0:00，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天儿越来越热了，你像这两天最高温都接近3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是每顿饭有剩菜的，特别是绿叶菜的啊，咱们尽量不要剩，如果要是有剩饭剩菜的，要尽量给它放到冰箱里，千万不要直接就扔到厨房或者扔到桌子上，也不扇也不蒙的。那如果第二天要吃之前一定要给它热透，或者是热之前你就要闻一闻它是不是坏了，如果要是酸了赶紧扔掉。
1: 嗯，天热了啊，咱们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小心啊感冒啊腹泻呀、啊、这些加重，或者说平常呢我们多注意留意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要一直都开着窗啊，要不然的话这两天的温度有的时候忽高忽低的还容易着凉，所以呢这个时期啊真的夏季咱们的饮食卫生、饮食的安全也要格外留意一下。
0: 但是你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人明知道生豆角是有毒的，或者说没熟的豆角是有毒的，那就吃，为啥呢？就说可以减肥。姐，我治你一招。
1: 你这个坏搭档，我绝对不会吃这样的啊！这要吃的很，就是吃错了会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啊！
0: 是的，
1: 你看最近安徽一位男子啊，他自个儿就说了，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呢瘦了8斤。你想给姐治的这招吗？我跟你说，姐最近啊干的活特别多，搬家嘛，搬上搬下，有时候又顾了这一对儿，顾不了那一对儿的。你听众都说我瘦了，你没看出来吗？你看屏幕上姐的脸都小了。
0: 真的吗？
1: 真的都成瓜子儿脸了。
0: 嚯，原来这是个大瓜子儿啊。
1: 你没准还双人的呢。
0: 不能双人的。好，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豆角是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吃的，你不管是黄金钩啊还是咱们的长豆角啊、豇豆啊，它都是豆角，那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整熟了。最近啊

0: 刚才提到的这个视频火了，火的原因不是说大家都在彼此提醒说哎呀这个豆角一定要整熟，而是很多人看到用豆角可以减肥呀、啊、这不是豆角减肥法吗？你说这是不是旁门左道啊？
1: 嗯，不要这样啊，亲，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戴春啊，就这个所谓的减肥教程啊，特意跟大家说了，说这男子吃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以后，有的人反应的非常大，腹泻的次数比较多，时间还长，而且还容易引发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来就高温，出汗又比较多，会出现脱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是的，那为啥没做熟的豆角它会中毒呢？因为专家说里边豆角里边啊，没煮熟的豆角里边它有皂苷、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皂苷呢会强烈的刺激肠道，刺激胃部，引发恶心啊、拉肚子呀、啊；红细胞凝集素则作用于血液，可能导致头晕啊、四肢麻木啊、出冷汗啊，所以大家做豆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煮烂乎了。戴医生提醒，豆角水煮加热，水开之后啊，要煮15到16分钟左右。如果要是炖的或者是炒的，一般呢得到8到10分钟。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愿意吃四季豆，干煸四季豆，它得过油。如果要过油的话，专家建议也得8到10分钟。你要炖的话，时间就得更长一些。
1: 我觉得要是我们东北的那个油豆，8到10分钟是不够的，
0: 对，
1: 你至少半小时以上啊，甚至有的可能得1个小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工地啊，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东北的油豆的这个属性，嗯、然后呢，就是觉得煮熟了啊，然后就可能10分8分的，哎，以为10分8分的就行了，结果工人吃的都拉肚子了、
0: 嗯、
1: 那这个事儿就属于他对这个油豆啊他的这个特点不了解。如果是咱们东北的那个油豆，就是那种扁扁的啊，豆儿也比较好吃的那个，咱们要想炖的话，真的一定要跟肉炖在一起，炖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那至少得3-40分钟啊。你要说10分8分的，我感觉这个也危险啊，咱们一定要放心的，就是咱们一定要是安全的吃，没有毒素的，这样的我们吃的才安全才放心啊。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加热一点。
0: 是的，热，您不要刷我们的屏啊，不要刷屏，你要刷屏的话我们就会把您拉黑的不要刷屏、嗯、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特别理解您。刚才我们在和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看着公屏上您的这个留言，像您刚才在公屏上发的这个关于您转业之后安置的这个问题，我在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跟您说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了。如果您认为那个时候没有按照相应的规定给您安排相应的工作，那您就应该及时的维权。现在如果您想维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帮到您，因为过去的时间太长了。您可以和咱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一下，或者是手里有证据的话，您可以走行政诉讼都可以。
1: 嗯，是的啊，有时候时间年头太长的事情啊，咱们没办法追溯啊。每个年代啊，包括那个时间啊，当时安排啊、安置啊，到底是怎么说的、怎么约定的，咱们不了解。如果我们当时有疑义，一定要及时提出。包括现在的孩子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以后工作的过程当中，跟对方签的合同以及离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纠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为自己维权，千万不要拖得太久了。我们也看到公屏上好多的朋友啊，在给方宁祝福，然后也问孩子高考多少分。实在抱歉啊，不告诉大家孩子考多少分。总的来说吧，因为也为了让大家放心，就是孩子呢算是正常发挥了他自己的水平、嗯，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高考的分数啊，或者说对于自己这个阶段想要取得的这个成绩，或者我们的愿望，可能都会更高一点。不一定说就能够完全达成你的心愿，但是怎么说呢，人生路长着呢，真的不管是孩子也好，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也没有太坏呀，对吧？你要分两个方向去想，也没有很好，但也没有太差，就是还不错吧，正常发挥。所以也跟家人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大家可以放心，孩子呢考得还行，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但是还不错啊。啊、就是算尽了他自己最大努力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大的遗憾，就还可以平平稳稳，咱们继续向前出发。谢谢大家的关心，这段时间的鼓励，也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非常非常感谢。
0: 嗯。

0: 估计我们视频端啊，还有我们广播端的啊，这些大爷大妈啊、孩子得叫大爷大妈了是吧？可以送方宁一句话是知足常乐，对不？
1: 因为大家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关心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所以多说了两句。其实呢，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一般不愿意占用大家的公共的时间，但是大家给我们的祝福，大家暖暖的心意，就像家人一样的陪伴，我们是感受到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带着大家的这份鼓励，这份信任，我们继续温暖前行。孩子现在的状态也挺好的，我们一起加油，也祝愿今年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们，考试的分数已经就是那样了，尘埃落定了，那接下来的报考我们继续一起前行啊！咱们大伙儿家里人能给帮忙出出主意的，咱们能给赶紧翻一翻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呀什么的，咱们多用点心，多上点心啊！咱们如果要是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学校包括未来的专业就业前景各个方面综合考虑都不错的话，甚至可能不要再纠结过去的分数什么样了，往前看，朝前走。
0: 是的，作为一个高考的经历者，我觉得报考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经常说三分考七分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可以听所谓的高考规划师的建议之外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比较迷信这个的，最重要的是要多和自己的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多沟通一下，或者是家里有曾经经历过高考的，同时呢对高考的这个事儿呢又比较关注的这些亲戚朋友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广泛的听取，然后细心的甄别。那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卷学历，本科毕业之后如果大家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点难，所以很多孩子呢会选择继续读研究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选的这个高校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我们想选的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它是不是优势学科，就非常非常关键。这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学校的官方网站。第二点呢，就是学校所在的这个地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过，就像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是看重专业呀，还是看重这个学校的名头啊，还是看重学校所在的城市啊，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是更倾向于城市的。这两点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建议啊，供大家参考吧。
1: 挺好的啊，如果大家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想跟方宁唠的，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视频号方宁的视频号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关注孩子的事儿比较多，那接下来如果有时间也会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包括公益的方面的啊，包括我们这正常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有一些热点啊，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关注。
0: 是的，在我们的公屏上华华说，是啊，正常发挥就好，可不嘛。我们常说正常发挥对于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来说，就已经相当于超常发挥了。所以接下来的报考啊，我们好好的一起琢磨，我们继续给方宁家的孩子加油啊！
1: 谢谢大家啊，不是过多占用大家时间。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就是，未来孩子想学什么专业，去什么城市，包括院校层次啊，这个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因为你看之前啊，小学、高中啊，包括初中这个阶段呢，孩子可能更多的是跟父母在一起，依赖于父母。那往后的人生要他自己做主意，要自己拿主意，要自己为自己做主了。那在报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让他参与，甚至他是主力。就是你未来想学什么专业，你这辈子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几天啊，孩子千万不要自己啊，就感觉这是报考师的事儿，都是爸妈的事儿，交给别人办啊，自己呢只是听一听啊，唠一唠，就是不是主要参与的。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些专业非常的热门，有些专业非常好，但是他真的未必适合你，那一定要选一个你自己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而且就业前景啊，各方面综合考量，这个城市呀，所有的院校啊，或者说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这个职业啊，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要让他对他自己未来的人生买单。所以我希望家长要在孩子身后为他做好默默的后盾，而不是冲在前面，家长熬夜在那儿翻书啊，找专业呀，孩子自己呼呼睡大觉，最后呢，他在这个 单上简单的点或点吧，或者说请了一个高报师花了一个大价钱，人家两个小时给你安排，哎，完事儿了，给你方案形成了，那你自己回去琢磨吧。的确这个方案是挺完美的，但是和你孩子的适配度到底是不是特别好呢，那可能真的不一定。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别人，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做最主要的一个

0: 头阵啊，家长在后面做后盾，然后呢各方听取八方的意见，然后最终呢拿出一个自适合自己的方案。这个事儿真的挺复杂的，就这一两天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0: 嗯，
1: 热，您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您手里有证据啊，您自己可以考虑是否起诉啊，是否走起诉，要不得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过去的时间太久了，谢谢您的理解啊。
0: 嗯，
1: 好，9:29，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是周五了，如果我们要是外边电话不是特别多的话，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看看能不能和榆树市的卫计局联系一下，针对咱们榆树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的事儿，我们要继续追问，因为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
0: 嗯，是的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看到了陆成海大哥的留言，他说：“哎呀，当年你像有些著名的数学家，人家还没上过大学，年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吉林省还是很幸福的。你看咱们吉林的本科线啊、特控线啊，在全国来比，那都算很低的了，是不是？嗯、所以真的在吉林省的孩子，特别是理科生啊，我觉得真的上个本科，那真的是稳稳当当的，啥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吉林的孩子还是很幸福的。上个大学，至少在孩子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青春期完全没有过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咱们好好的看一看，研究一下，一定能走一个好的大学的。
1: 谢谢大家的点赞，现在我们小赞呢已经突破20000了，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吧，
0: 稍后继续回来。
1: 抓紧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来自亚布力的东北虎峰岭啊，东北虎峰岭黑峰雪蜜，一下有点
0: 你想说东北虎啊？
1: 是的啊，东北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回来了。
0: 嗯，我跟你说，这个蜜啊，真的很猛啊，不比东北的这个东北虎差劲啊。人家这个雪蜜，因为啥呢？人家真是虎峰岭的黑峰来酿造的。这个黑峰它个头特别大，体力也很强，而且它采的这个蜜呢，是咱们东北的这个椴树蜜，就是蜜呢，它蜜源就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这里边呢，人家也不掺水，也不添糖，是纯纯的蜂蜜。这种蜜呢，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不太好找，我们要想买到这种纯蜂蜜，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啊，绝对值得拥有。如果您想要呢，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现在158块钱到手，整整是6瓶6斤装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这是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一罐是1斤装的，它不是稀汤汤的啊液态蜜，而是凝如膏脂的固态蜜。咱们挖一勺含在嘴里，清清甜甜的，一点也不齁嗓子。吃完之后呢，嘴里头没有酸涩的味道，也没有汽柴油味儿。大家如果要想吃自然成熟的真蜂蜜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依然是50组啊，卖完就没了。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如果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人家可以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如果我们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电话更好记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要是觉得自己腿疼腿脚没劲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钙啊，才能真正的把骨骼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等到冬天的时候才不遭罪。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钙片，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抓住现在有超值福利的机会，买10瓶送10瓶，多买的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把，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自己的膝盖疼痛会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而且去哪儿都不费劲啦。
0: 所以啊，推荐给大家啊，我们吉林听众还可以申请到超值大福利呢，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你没听错啊，多买呢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如果要是上厕所费劲的，有便秘问题的，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华夏仙宝现在有19.9元体验活动啊，像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可以直接领取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这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好多朋友问啊，说19.9元能体验多少的华夏仙宝啊，体验的是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数量有限，随时结束，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互动一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蜗牛阿姨发来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啊，她说方宁严大周末愉快啊，不管考得怎么样，只要大家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了，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她也说了自己家儿子和女儿的情况，她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和爱人都没有陪着孩子中考高考，都是儿女跟着学校一起去考试的，父母没有啥文化，帮不了啥忙，都是孩子自己报的志愿。但是现在呢，两个孩子都很出息，儿子在央企，女儿做销售，都挺好的。蜗牛阿姨说，我想说的是顺其自然就好。
0: 嗯，
1: 阿姨，虽然您自己说自己没啥文化没啥文凭，但是您的文学素养我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因为阿姨跟我们互动，每一次只要发长长的文字，逻辑性文采都兼具，这是不容易的。
0: 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阿姨说到自己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够啊读大学。其实因为那个年代嘛，就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确实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家庭子女也多，然后那个年代呢条件也有限，的确是真的是很多人的遗憾，包括我妈妈也是有这种感受。所以阿姨说到这个的时候，真的一下就触动了我。而且阿姨呢带着自己的小孙女每天在一起啊，我看到了陪着孩子读书啊、运动啊，就是这些，我觉得您带给孩子的 远远哈、啊、不简简单单的是教给孩子这些最基础的一些技能，而这种文化的底蕴，对文化的这种向往，从小听广播陪伴孩子成长，就是带给他的真的这种感受，让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的。所以阿姨，您说的这话我特别的认同啊、嗯，就是孩子不管考什么样的，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的，每一个阶段您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自己觉得做到了已经最好就可以了，不能跟别人比，只能跟自己比啊。
1: 是的，顺其自然。
0: 嗯，
1: 而且阿姨前面说的那两点我特别认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心情愉悦更重要的了。所以希望家长们也能够放轻松，我们暂时画一个句号，这个句号呢还差一点点，因为有报考嘛，等到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喜悦。包括像立民啊，还有其他的朋友、黄金屋啊，都在传递祝福。黄金屋说周末愉快，明天呢就周考了，祝全省的孩子们中考顺利。
0: 嗯，谢谢立民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
0: 哎呀，一看到这个小名儿，都一绝对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啊，真的是太感谢了。也看到了国富民祥留的这一长段的这个留言啊，这真挺有意思的，这个挺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孩子说考完试以后啊，然后忙着办升学宴的互相打趣的这样的一段话啊，挺长的，但看完之后真的挺开心的，挺好玩的。
1: 是的，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有文采特别好的，比如说像国富民祥大哥呀、嗯、像蜗牛阿姨呀，还有之前的我们海阔天空叔叔啊，他们的文采真的特别特别棒，语言又特别的简练凝练，而且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每次读都觉得特别的过瘾。
0: 嗯，还有时尚美丽的超越阿姨啊、欢迎大家经常跟我们互动啊，如果要是大家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好，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有好多家人在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真，百顺大哥、西瓜汁儿、洋洋得意、桂枝、圆葵、金秋枫叶、宝瓶、祥宇、大管钳子、快乐时尚老顽童，还有春哥、桂琴、东东。金秋枫叶说在攀枝花听着二位的直播呢，家乡的语言、家乡的味道真好。
0: 嗯，
1: 那我们两个得用东北
0: 好亲切
1: 东北话呀，得
0: 东北话，我这些年一直在学啊、哦、真的，但是我觉得学的还不够地道，但基本上我现在去菜市场啊、嗯、或者去什么地儿，就有的时候去采访啊、嗯、别人已经听不出来我是外地人了
1: 啊啊啊、
0: 就是以前我去菜市场去采访的时候，人家一听就然后就竖起耳朵了，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1: 嗯，
0: 哎，但是我现在可以装个本地人了
1: 啊，那行啊，挺好的、啊、
0: 那必须的这调值一听就不够
1: 挺好的、啊、金秋枫叶啥时候回来呀、啊、
0: 咋整的还不回来呢
1: 的确啊，特别是在外地能听到乡音，立马这乡情就出来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特别是咱们东北人哈。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回到咱们家乡避暑啊、
0: 嗯、
1: 咱们这儿夏天就凉快了
0: 啊。超越阿姨说了呀，严大方您上午好，我一直在听呢，就是没说话啊、
1: 嗯、
0: 自从您那天给我们发了照片以后，我们跟您本人对上号了以后，这一下子就是每次跟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可亲切了，就像见了面一样。哎，建议大家不妨效仿超越阿姨啊，可以把您个人的照片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这样呢我们在和您互动的时候就像和您本人见面一样亲切。
1: 嗯，一下超越了。
0: 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电话啊。你好。
4: 喂，
1: 哎，卫健局吗？
4: 啊，对。
1: 哎，咱们是家庭发展科是吧？
4: 对，你哪儿
1: 啊？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您，关于失独补助的事儿、失独补贴的事儿。
4: 啊，你说
1: 啊，护理补贴的事儿，您了解吗？
4: 是我们榆树的那个哪年的？二五年的
1: ，对，二五年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
4: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
1: 您说，您说。
4: 我们现在正在那个汇总，就是那个失独家庭住院的那个情况、
1: 嗯、
4: 然后现在正审他那个病历和那个审他那个病历呢，审完之后我们汇总完了之后会统一申请资金然后拨付。
1: 啊，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审大家的相关的材料。
4: 对对对。
1: 那大伙儿知道这个事儿不？
4: 知道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通过那个我们各个村或者各个社区去宣传，然后的话就是特殊家庭人员住院的、
1: 嗯、
4: 特殊家庭住院的那个人，
1: 嗯，
4: 然后的话他自个儿拿着那个材料上自己户口所在的村或社区去申报，报完之后报到我们这块儿我们才审。
1: 咱们这个申报是截止到什么时候？
4: 我们要求是截止到那个六月末，
1: 6月30号呗。
4: 对对。
1: 哎呦，那这时间还挺紧张的，正好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和大伙说一声，如果咱们榆树市的符合2025年度失独家庭护理补贴申报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抓紧时间到村或者社区去申报了。因为前段时间有咱们榆树的失独家庭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25年的护理补贴一直没报出来，他们担心是不是没给大家参保呀？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吗？
4: 不存在，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审核将近一个月了，我们一直迟迟没发，是因为怕都给有给漏下的。
0: 就是更细心一点。对对对，那
4: 我们是在等。
0: 咱们往年一般是不是年初啊、给这个钱啊，还是年末给报销？
4: 年末
0: 啊、哦，所以现在目前还在审核当中。如果要是审核通过的话，大概什么时间能到账呢？
4: 我们审核通过的话，大概7月到8月就能到账
0: 啊。大家还需要耐心等一等。
1: 那根据根据咱们的相关规定，像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人员，咱们最多可以享受多少天的护理补贴？每天的标准是多少钱？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4: 最多可享受30天的护理补贴，然后每天是150块钱。
0: 最多也就是一个月的是吧？每天150。
4: 每天150。
1: 好的。我们了解了，大家在申报的时候需要带着哪些材料？
4: 需要拿着他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住院的病历和出院诊断书，还有拿着他的医保卡的那个复印件就行。
1: 就这些就可以哈。
4: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了解了。
0: 好，我们也告诉听众再耐心等一等。
1: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再见。
1: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根据之前咱们榆树市的听众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我们真的怕把咱们2025年度的能够申领到护理补贴的这部分人员的权益啊弄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现在看是没取消啊，人家正在审核呢，而且可能会更细心一点，怕把大家漏下。所以呢，榆树的张女士啊，别着急，咱们再耐心等一等，争取7、8月份的时候能够到账。
1: 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快进度，马上到六月末了，大家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叔叔阿姨，2025年咱们有过住院的，而且手里的材料都是齐全的，抓紧时间到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去申报，因为申报截止到本月末就结束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连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跟我们说说看看你们卖的这鱼罐头，拉环一拉就断了。是不是也是十年久不遇这么一次啊？我说这的确挺麻烦的啊。他说自己用刀撬开了，希望下次别这样了。因为它是这个真空灭菌包装的一个铁罐，它铁罐上呢有一个拉环，有的时候难免啊，可能咱们这个拉环的质量啊，或者咱们在拉的时候这个劲儿啊使猛了，它就是一个寸劲儿，这个拉环它可能就拉断了。那咱们想吃这个鱼罐头，它就需要费一点事。但是我真的不敢跟大伙保证说以后咱们每一个拉环都特别的顺溜的就把它拉开，那万一呢？是不？如果要是大家怕这个的话，那您自己可以考虑说再拍这个鱼罐头，因为它是铁罐的嘛。那咱们怕把它拉断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咱就不买呗。
0: 它这个罐啊，就是拉这个环可能有的时候有那个寸劲儿。
1: 对
0: 啊，就
1: 是
0: 你直直的拉它起不来，你摁着一边然后轻撬一下，然后再拉，可能能那个啥起来点。
1: 对，
0: 哎呀，反正当然给您造成这样的啊，就是稍微不太愉快的这种感受啊，也很抱歉。我们希望您以后遇到的鱼罐头或者其他的罐头都能够顺利的开启啊。
1: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不是说忽悠大家啊，就说你啥啥都要买。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您信得着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嘛，也是第一点。同时也觉得咱们的确好这一口，那您就可以下单试一试。但是如果这个体验不好的，或者说这一点点的瑕疵影响了您的体验，那以后咱就不买了。 啊，可以的，没关系的。
0: 嗯，但是也谢谢您给我们及时反馈啊。我们不光是挑好的说，不好的大家觉得感受怎么样，体验不好的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说，我们就这么实在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西瓜加芒果留言三福，哎，这个三福能看到相关

0: 的链贴吗？
1: 应该是菲菲，菲菲他们向大家推荐的。
0: 是的，是的啊，也看到有好多朋友留言了啊，留言阳光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团购的现在的这个好的雪蜜的。
1: 是的，于哥他说办理失能补贴有年龄限制吗？于哥办理失能补贴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呢，他对于我们申请人员的医保有要求，比如说得是在保的状态，不管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还是居民医保，一定是医保在保的状态。同时，对于身体的失能状况有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得达到中度或者是重度失能半年以上六个月以上才可以，否则申请通不过的。
0: 更正一下，年龄也有点要求，得60周岁
1: 啊，
0: 就是年轻人不行，就是得60周岁以上咱们就可以申请这个失能中老年人失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了。它是个消费补贴啊，就是你得买东西人家给你补贴，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1: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单独的我们说的护理险，就是那个长护险，都有可能，因为他说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如果我们想购买失能人员的那个照料服务的啊，是方宁说的60周岁，包括重度失能需要做相应的评估的，我们在民政通这个 APP 上你买券，我们自己比如说住院的服务啊，可以给你减免一半或者减免40%。如果我们说的是照护险、长护险的，那就得是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不受年龄限制。
0: 经过评估，你的确是重度失能了，你就可以申请这项了。所以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种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1: 谢谢喜来乐，神医喜来乐是夏天一放暑假必看的，
0: 解压的哈。
1: 啊，一看到您的这个名就想起神医喜来乐了，只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就是知道的稍稍多一点，而且我们两个都比较实在，知道啥就说啥，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那真不知道啊。
0: 对，哎，燕子给我留言了，他说：“哎呀，方宁啊，上午好，想和你说呀，我儿子当时上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的时候，我还问了中小，当时也是听了中小的意见，你也不妨可以问问中小，他可厉害了，现在我儿子在。”在长春的央企工作，哎，一点点意见送给你呀，谢谢燕子啊，真的是可以问问小哥，我身边的同事，包括就是很多的兄弟姐妹啊，大家这两天看到之后，只要能想到的都会帮我参考，
1: 是的，
0: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一会儿也问问小哥去，
1: 问小哥哈，蜗牛阿姨说，的确，这个鱼罐头呢，你不能就是拽得太使劲儿，
0: 不能直着拉。
1: 对，如果你要拽得太使劲儿，就容易把这个环儿呢给拽掉了。我们也会和助理，包括和厂家，我们也反馈一下，看看怎么能够优化大家的使用体验。蜗牛阿姨说：“那拉断了咋整？就用刀开开呗。”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吃这个鱼罐头，它是玻璃罐的嘛，就是得在这个铁皮盖划一个十字刀口，然后再拿钳子给它拽开。有的时候还会拉手，
0: 但那样不行，那样真的是不安全啊。现在还是拉环这种方便一点。像那个如果要是玻璃罐的那，我们一般都是拿改锥啊或者什么的先给起一点，让它漏点气儿，
1: 翘个缝，
0: 哎，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有的人是拿巴掌从底下拍啊，也可以，各种方法。
1: 是的，你看为了吃啊
0: 吃到嘴，吃到这个东西好就行呗，对吧？
1: 真不容易。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158块钱拿走整整6瓶6斤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甭管是咱们喝蜂蜜水呀，或者是拌酸奶呀，还是抹面包啊，或者是抹馒头片啊，都行。现在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算下来呢，一斤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才20多块钱，和您在路边买的那个杂蜜或者是百花蜜这个价钱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我们要想买这种好一点品质的好一点口感的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咱们在市面上买怎么的一瓶也得99块钱，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实惠价格，拍两瓶给大家发的是6瓶，一共呢6瓶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的，分量可足了，大家可以放心买啊，价格还是挺合适的。如果您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您可能会说啊，平时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个蜂蜜，它都是液态的，那你们的这个固态蜜和液态蜜它有啥区别吗？那区别可大了。液态蜜呢分两种，一种是真蜂蜜啊，它放久了它的确会结晶，会分层，上下呢两层。但是如果是稀汤汤的水蜜，有可能是蜂蜜还没熟了就直接把它摇出来了，那这种蜜呢

0: 水分大，营养少，活性酶含量低，说白了它就跟甜味的糖水差不多。那固态雪蜜呢，它是蜜蜂啊在蜂巢里自然成熟的蜂蜜，活性酶含量高，是一级好蜜，拿40度左右的温水一冲，椴树花香一下子就散开了，那它真不一样。
1: 嗯，所以啊，咱们要想喝到好一点的蜂蜜的，赶紧跟我们团购，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如果您可以吃的话，咱们就来一点。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1: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618年终特大优惠的福利。如果大家想试试好视力眼贴，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症状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的听众朋友因此受益。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反馈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的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十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更快。
1: 是的，现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啊，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咱们618多重福利都能送给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好几重好礼呢，您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带回家。400-609-2166，400-609-2166。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啊，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点儿，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呢。
0: 嗯，先记好这部电话，得需要提前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这个夏天呢，温度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
1: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找到方宁和严大。
0: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1999。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留言唠嗑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是的，大家可以打电话，不要打我俩啊，要爱我俩。
0: 谁说要打你了？
1: 刚才你一停，我以为要打咱俩呢。
0: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啊，如果能打着我们也算不错了啊，隔空打雾。
1: 喜来乐说，人美语言更美，谢谢您，谢谢。还有风华正茂，谢谢您的关心。您看您来晚了吧，听我们的回放啊。
0: 嗯，是的啊，跟大家不说了分数多少不说了，但大家的祝福和心意我们说到了，孩子考得还行、啊，让大家放心就可以了。
1: 是的，挺好的。好，那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音乐会的事儿。如果要是想听春时光音乐会的朋友啊，7月11号，像歌手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呀、胡海泉呀，他们会来到咱们长春，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
0: 嗯，所以大家要是想要的抢票呢，就赶紧啊，通过什么大麦呀、猫眼呀、抖音 APP 呀，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啦。你看音乐都起来了，赶紧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好嘞，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0: 好了，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

0: 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九点不是明早了，下周一早上九点我们再见吧。祝愿明天走上考场的中考的学子们都能够考的都会蒙的全对，一起加油
1: 加油加油。也谢谢我们视频段的家人们，为我们点赞留言互动的家人们啊，今天小赞是2.5万、大家辛苦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早上九点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

0: 会新闻的正午时光。
1: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6: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7: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6: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7: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6: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

0: 和盈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和盈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7: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8: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9: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0: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11: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刚刚呢，这个高考刚刚结束没多久哈、那这个明天我们又要迎来中考了。在这儿呢，也先祝愿一下所有的中考考生可以考试顺利，考出你们理想的成绩。现在呢，也到了期末结尾和暑假将至的这样的特殊的节点。那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好像这个心理状态也分为了两大阵营。一部分家长呢，是焦虑于这个考完试，孩子总是念叨自己，没发挥好，然后呢，每天闷闷不乐，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还有另一部分家长呢，早早就开始发愁这个漫长的暑假要怎么去安排了，怕孩子天天在家抱着手机荒废时间，又不想呢把假期都排满各种的补习班，既想轻松又想长见识的带娃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家长也非常想知道。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吧。上半场呢，咱们就来聚焦考后的情绪疏导。当孩子说没考好的时候，别再只会说没关系了，我们有一些高共情的话术可以帮你抚平孩子的这种考前焦虑。下半场呢，咱们和大家来分享几个高质量的暑期带娃的方案，比如说这个短途出游啊、运动啊、城市的这种场馆打卡呀，让大家呢可以省心带娃还不累娃哈，来全方位的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咱们先来进入上半场，聊聊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当孩子红着眼眶跟你说，妈妈，我这次肯定没考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有调研显示，80%的家长呢，脱口而出的都是，没关系，宝贝儿，只要你尽力就行了。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听着也挺正常的？还有的家长呢，说，哎，你别想太多了，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句话说出口，孩子可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会更加的沉默烦躁，甚至是不愿意再跟你多说半句心里话了。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啊，就是不理解呀，为什么我明明是在安慰孩子，反而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呢？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层面的小知识。孩子主动跟家长来倾诉担忧，来坦言自己考砸了，代表呢，他正独自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主动来向你寻求情绪的支撑。然而一句轻飘飘的没关系，就相当于直接否定了他当下真实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传递出一种信号，就是你的难过，你的在意，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孩子就会觉得父母根本就不懂自己，所以自然就关上了倾诉的大门。 那么孩子口中的没考好呢，大多其实不是客观事实，只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感。他也不知道自己答题对错，不清楚临场发挥的水平，所以这份未知带来的恐慌恰恰证明他心里十分看重学习，愿意为成绩上心。那么我们家长真正要做的呢，不是强行的去抹平他的这种负面情绪，而是接住他的情绪，引导他看见自己的付出。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通用的这种话术啊，就是第一句话，我能感受到你很在意这次考试，考完心里也没底儿，那说明呢，你对自己的学习是上心的。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把安慰的重心从考试结果转移到了孩子本身的态度上。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咱们不要急着说教，可以温柔地追问一句，宝贝儿，你觉得你哪科没有把握呀？是这个试卷难度太大了，还是考试的时候太紧张，发挥失常了？简单的一个提问，就能把孩子这一团乱麻的焦虑的这种拆解清楚。原本模糊和庞大的我考砸了啊，就是细化成了某一个科目或者是某一种客观的原因，那么未知的恐惧呢，就会瞬间变得清晰可控了。等孩子愿意开口来诉说细节的时候，家长再顺势去引导他回忆一下备考阶段的付出。比如说孩子数学考得不理想，那么呢，我们可以直接接一句，说我记得你这个考前半个月每天晚上都主动的去刷题呀，整理错题呀，每天都坚持到十点多，这种坚持本身就已经特别了不起了。大家仔细品一品啊，这句话说完之后呢，因为咱们没有提分数，只是肯定了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这样长期的沟通呢，能够慢慢帮孩子建立自我的这种效能感，让他明白自我价值呢，从来都不是由一张试卷去定义的。踏实的努力，而且呢，他这种自身的付出就值得被肯定了。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完整倾听、被看见，心底的不安自然就会消减大半了。第二种常见的错误回应呢，就是孩子坦言担心自己成绩的时候，很多家长会下意识的反驳，说哎，不会，没事儿，你平时学的那么好，纯属你多想了。这种否定式的安慰其实会加重孩子的内心的消耗啊。心理学有一个很直白的结论，就是没有被接纳的负面情绪只会不断放大，持续更久。孩子当下的忐忑和煎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强行告诉他不要紧张，不要担心，只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情绪是多余的，不正常的，只能独自去压抑心事。所以呢，我们要用另一种话术来代替，就是考完心里没底儿啊，那真的是太正常了，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呀，很多同学都会这样，那我们当年考完试也和你一样忐忑不安。这句话的核心作用就是接纳了孩子的不确定感，来消除他的孤独感。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个简单的肢体动作，效果就会更好了。就是你可以给孩子倒一杯温水，或者是轻轻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说这句话的时候，咱们语气一定要平和放松，不要带着焦虑去有一种说教感。我们可以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讲给孩子听，就是你可以告诉他，考试呢就像我们春天种下的种子，现在我们只是负责浇水施肥，暂时看不到这个地下的根系的长势，只能静静的等待。那你这段时间所有的复习、刷题还有背诵，就相当于给种子充足的养分，至于最后结果如何，我们一家人呢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段话呢，没有给出虚假的高分的承诺，也没有否定孩子的担忧，传递两层至关重要的安全感。第一，就是你的焦虑忐忑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所以呢，也不用过分的自责。第二，就是无论最终的成绩高低，家庭永远是你的后盾，会无条件的接纳全部的你。那么这份踏实的包容呢，远比100句别担心更有治愈的力量。还有一类家长啊，等这个孩子倾诉完烦恼，会习惯性的抛出一句空话，就是哎，这次考好没关，考得不好没关系，咱们下次再加把劲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句话在孩子满心焦灼的时候其实完全起不到

任何的作用。以后努力，它是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却无法缓解当下的这种积压的焦虑，只会让孩子陷入我现在很差，未来必须弥补的这种自我否定里。所以呢，咱们要用的话术呢，就是结果是之后的事儿，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这句话的底层逻辑呢，是把孩子对未知成绩的这种过度的担忧转化为当下可以掌控的具体的行动。试卷已经上交了，分数自然是无法改变的，反复的纠结猜测只会持续的来内耗，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家长呢，可以顺着这个话题和孩子规划一下考后的生活。考试已经结束了，先放下书本，咱们好好的放松两天。你有没有藏了很久的想做的事儿没做呢？或者是问问孩子，是想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呢？还是想到郊外去散步骑行？或者是翻开之前没有时间读的课外书？很多家长会误以为转移话题是在逃避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引导孩子建立一个认知。人生呢，从来都不会被一场考试去定义，一次测验只是阶段性的检验，更重要的其实是调整状态，好好的生活，从这段经历里获得成长。当孩子开始思考假期安排，规划自己的休闲时光的时候，就能够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内心的焦虑也就会快速的消散了。那么咱们聊完了上半场的这个情绪疏导的内容，相信很多家长心里会豁然开朗啊。但安抚好孩子当下的情绪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呢，我们会有一个长达一两个月的暑假，又是一个难题了。很多家长也会跟我吐槽说，一到假期呀，我就陷入两难，报太多补习班，那孩子呢刚考完就得不到休息，身心疲惫，完全放任不管呢，孩子整天就知道玩，我觉得就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假期。那假期里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干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短途的轻出游，来治愈一下一学期紧绷的身心。孩子们已经伏案学习一整个学期了，早起晚睡，精神和身体呢长期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所以假期我们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去放松，去解压。我们也不用刻意安排就是这种跨省的长途旅行，舟车劳顿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疲惫。我们就可以上这个周边的公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乡村街道啊，其实都是一个绝佳的亲子的去处。可以摒弃那种走马观花的赶路的游玩，我们要放慢节奏，陪孩子一起去散步吹风，来观察花草，感受市井的烟火，在无压力的陪伴里呢，去消耗这一学期积攒的学业的焦虑，来拉近亲子的距离，让孩子沉浸式的去拥抱自然，放空大脑，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坚持每日规律的运动啊，来养出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我们常说学习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不是思维和心态，拼的是身体素质。漫长的假期就是调整作息和强身健体的这种黄金的窗口期，所以我们可以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每天固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游泳、骑行、打球、慢跑，都是非常适合孩子的这样的运动。但是要做到的呢，是坚持规律的运动。首先呢，它可以强健我们的体质，来缓解长时间看书带来的视力的损伤。其次呢，运动也是天然的情绪出口，可以释放积压的学业的压力，缓解烦躁的情绪。长期坚持呢，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体力，而且呢，还能摆脱孩子居家躺平的这种状态。第三种高质量的带娃方式，就是我们要把身边的场馆变成沉浸式的行走课堂。我们可以带领孩子走进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和城市规划馆，还有红色教育场馆，不用远走他乡，家门口就有鲜活的教科书。对比枯燥的书本背诵，那实地观摩、亲手体验和自主探索，能够直接拓宽孩子的眼界，提升格

局。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实用的小建议给到家长，就是咱们参观这个场馆之前，可以提前和孩子一起去查阅一下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也可以设定几个感兴趣的小问题，带着这种思考去游览。全程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主动的去观察、提问、交流，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去积累人文、历史、科学知识，激发自主的探索欲，真正做到玩乐同步增长见识，而不是单纯的来拍照啊、打卡呀，逛完之后还是一无所获。那么这种低成本高收获的学习方式其实非常适合安排在每周固定的时段，就可以选择周六周日家长也都放假的这样的时段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沉浸式的体验。那今天的整期节目呢，我们先后覆盖了两大家长核心的痛点哈，希望可以对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的确啊，咱爸咱妈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儿女的福气，也是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科普板块的。那今天我们来讲点啥呢？
3: 啥？
9: 我们来说说东北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比较多发的咳嗽，好不好啊？
3: 对，咳嗽。
9: 那你看很多人啊，觉得这个咳嗽它是个小毛病，哎，忍一忍就好了。那殊不知啊，如果长时间久咳不愈，不仅能够损伤到我们的气管和肺部，还会掩盖身体本身的基础疾病。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医院名称特别长的医院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名字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海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您好。
9: 专门来给我们拆解一下久咳不愈的这个难题，来问候一下林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医生林海涛医生，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面对面的这个科普一个呼吸道的健康知识。
3: 嗯，
9: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关键词叫久咳不愈啊、
3: 哎、
9: 那说到了这个久咳大家心里就化魂了，哎，那怎么样区别我这就是久咳呢？这个久咳的定义呢，
3: 怎么样一个程度是不是、
9: 哦、对
10: 对，这个日常在呼吸科门诊呢，就是每天都会接诊很多这个咳嗽的患者，尤其是慢性咳嗽的人群，在呼吸专科的门诊的时候，他的门诊量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就有很多患者呢，他咳嗽了半个月，甚至是咳嗽了一两个月，吃了药打了针，效果都不好，迟迟不见好转，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呢，我给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大家帮大家搞懂什么是久咳不愈，就咱们所说的这个咳嗽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是给它分为三种情况，
3: 嗯，
10: 第一个是按主要是按它这个咳嗽的时间给它分为，第一个是急性咳嗽，就是它的这个咳嗽时长呢小于三周，大多数呢这种咳嗽呢是由于这个感冒流感或者是急性支气管炎造成的，它的经过对症治疗呢很快就可以缓解了。第二个呢是它亚急性咳嗽，咳嗽呢时间是在3到8周，多数是位于因为这个感冒这个恢复期，也称作感冒后咳嗽或者是感染后咳嗽，它呢是由于这个病毒可能清理干净了，但是呢气道的这个损伤黏膜的损伤没有修复，导致咳嗽呢千言不愈。第三种呢是一个慢性咳嗽，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久咳不愈，它呢指的是咳嗽呢时间呢持续超过8周，咳嗽呢是唯一的症状或者是主要的症状，而且很多的这个胸部 X 线检查呢是没有异常，这种咳嗽我们叫做这个慢性咳嗽，也就是所说的这个久咳不愈的咳嗽，
3: 嗯，
10: 它是门诊最常见的类型，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咳嗽病因是比较复杂的。
9: 哦，那通过这个时间上的划分可以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那林主任，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急性咳嗽和亚急性咳嗽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就会导致成为慢性咳嗽呢？
10: 有一部分咳嗽会发展到慢性咳嗽。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的这种咳嗽呢就不是说一咳嗽停不下来，但是我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9: 没事就
3: 哎，对，没啥事咳两下，没啥事咳两下，估计得有一个十来年了吧，将近20年了。
9: 那打这叫纯慢性咳嗽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0: 就是咱们说这个临床上看这个咳嗽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因的。
3: 嗯，
10: 咱们临床最常见的慢性咳嗽的病因呢，主要是分这个五大类啊。第一种呢是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咳嗽变异哮喘，这种哮喘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它是咱们常见的这个干咳的头号的元凶。
3: 嗯，
10: 这群人呢可以完全没有这个喘息或者是气喘的这种典型的这个哮喘的表现，唯一的症状呢就是干咳，它的那个特点呢非常鲜明，一般是夜里啊或者凌晨的时候咳嗽比较重，
3: 嗯，
10: 遇到冷空气或者是油烟呢、啊、或者是香水的味儿啊，或者是
3: 一刺激了，
10: 对，一刺激灰尘呢，它可就明显的就嗓子发痒，然后开始咳嗽，他几乎呢是没有痰，而且呢这种咳嗽呢胸片检查多数是没有异常的，
3: 嗯，
10: 再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吉林的地区呢，它就是这个
3: 天气情况，
10: 对，天气情况，对，气候干燥，
9: 老闷
10: 枝，对对，都是比较常见，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咳嗽呢，像你说这种咳嗽，可能他就觉得是咽炎了，
3: 嗯，
10: 他就当做这个慢性咽炎这么治疗了，所以呢他没找到真正的病根是什么，所以它可能这个治疗效果它就比较差，第二种咳嗽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也叫所说的这个鼻后滴漏，这个在门诊发现的这个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它呢就是因为是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这个鼻炎的患者，他这个鼻炎可能是慢性鼻炎，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再一个有着鼻窦炎呐、啊，或者是感冒之后引起的这个鼻炎的症状没有完全治愈，这个鼻腔里的分泌物呢流不出来，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分泌物呢是倒流到这个咽喉，刺激这个咽喉引起的这个咳嗽，这种咳嗽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喉咙总是有异物感，总觉得有痰黏着在排不出来，反复的这个清嗓子咳嗽咳痰，
3: 然后还没有，
10: 对，还没有啊、 偶尔有的呢是咳嗽是很少很少的一个粘液量还非常非常少，
3: 嗯，
10: 晨起的时候呢咳嗽的比较重，同时呢还伴有鼻塞呀、流鼻涕呀，甚至是这有些人呢都影响到这个嗅觉的情况，平躺睡觉的时候呢咳嗽呢可能会明显加重。这类咳嗽的病根呢，它呢主要是在鼻子，不在这个咽喉，所以你光治这个咽喉炎呢，它永远
3: 没有什么就解决不了这根本的问题，是吧？
9: 对，不去根儿是不是不彻底？
10: 所以这种咳嗽呢，治疗呢是在治疗鼻子这种情况。第三种的咳嗽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咳嗽，就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这个咳嗽，它跟饮食跟吃饭呢是息息相关的。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因为很多的患者呢，这类患者呢，他是没有这个烧心呢、反酸呢、胃疼的一个情况，但他依然呢会出现这个反流性的一个咳嗽，多数呢是在吃饱饭了以后弯腰，或者是晚上平躺睡觉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吃了宵夜以后。胃酸呢轻微的一个反流到咽喉和气道，诱发这种咳嗽，这个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喉咙呢有灼热、口苦啊，或者是咽部这个异物感。它的诱因呢跟这个宵夜呀、这个进甜食啊，比如说喝这个奶茶、咖啡呀、暴饮暴食啊，都会诱发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晚上吃完饭以后马上睡觉了，夜间咳嗽严重，这种情况呢就要警惕有没有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的可能。第四种呢，相对的可能是少一些，就是嗜酸粒细胞性支管炎。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嗜酸性粒细胞侵入到这个气道黏膜了，引发的一个炎症。它的特点呢主要是干咳，做痰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个痰液里头有嗜酸粒细胞升高这种情况。这种咳嗽呢用激素治疗效果比较好。这种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患者有一部分呢，在长期的这个以后呢可能也会进展到
3: 哮喘
10: 的一个情况，
3: 就严重了。
10: 对对，再一个第四种呢，临床可能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叫咱们所说的这个感冒后咳嗽或者感染后咳嗽，就是它诱因呢就是感冒，或者是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或者是支气管炎。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气道黏膜受损了以后，但是气道发生这种气道高敏感性，气道高反应，有时候这种对这个一些气流啊，或者是这些气味比较敏感，这种引发的咳嗽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持续一两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啊。它的表现呢也就是一个干咳，而且呢遇到冷风啊，冷空气啊，油烟呐、说话比较多呀，它都会诱发这个咳嗽的情况。多数是没有痰，或者是有少量的白痰的情况。它治疗呢就是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止咳药呢可以临时缓解，但是你停了止咳药以后呢
3: 还会咳。
10: 对，还会再咳嗽。它的这个治疗呢不需要抗生素治疗，只要做到这个气道的这个又用这个气道修复这个药物，或者是做好保暖就可以了。
3: 哎呦，我听了之后真是，
10: 对，
9: 林主任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咳嗽也分
3: 这么多种类，
9: 很多种类啊。那我们可能最常接触到的就是感冒之后的这个咳嗽，那由此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产生疑问了，说你看我这个感冒都好了，然后呢也不发烧也不流鼻涕了，但这咳嗽为什么怎么就一直不好啊，而且还是剧烈的咳嗽。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说啊，你可千万别使劲咳嗽，咳嗽之后然后就容易这个导致很多的对对咳出问题来，有的人还说呢，我必须咳嗽，我得把这个痰给咳出来，要不然进到我肺里该感染了。那到底怎么样的是一个处理咳嗽的正确方法呢？
10: 就是咱们这个出现这个久咳不愈的情况下啊，就是还是要来找对这个病根，
3: 找对病根，
10: 对，找对病根，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患者我咳嗽以后我需要这个处理。就是咱们可以在家居家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如果是咳嗽时间比较短，症状呢比较轻，没有胸疼咳血，也没有呼吸困难，没有体重下降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近期呢有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或者是你接触了这个过敏源
3: 油烟呢化粉、
10: 对，油烟化粉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短期的观察一下，一到两周，超过两周的情况， 但大多数情况呢，这个慢性咳嗽就所说的这个超过八周以上的咳嗽，胸边没有异常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太容易完全治愈的。就是这种情况呢，提示呢常常就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病因了，
3: 有没 有,、有没有一些高危信号呢？
10: 就是这种情况呢，咱们一般的常见的高危信号呢，主要是有四大类。一个是呢，你咳嗽呢持续超过八周，治疗呢完全没有好转，再一个是你咳嗽的时候伴有痰中带血，甚至是咳血的情况，有胸闷气短，或者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出现这个次性新发的一个次性咳嗽了，或者是你平时的咳嗽可能就晨起咳嗽，你这时候咳嗽的性质改变了，白天也咳嗗，夜间
3: 也
10: 咳嗽，
3: 哎，
10: 对，或者是你这种咳嗽的患者呢，伴有低热呀、盗汗呢、或者是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的这种情况，就要可能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需要及时到医院呼吸科来就诊，做进一步的检查。
9: 对，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如果是我们拿笔正在记笔记的话
3: 啊，
9: 一定要给它画上一个重点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刚刚林主任说到的这个重点啊，再次的给您重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咳嗽它是绝对不能拖，而马上要到医院就诊的。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给您划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咳嗽持续超过了八周还完全没有好转，
3: 也挺长了，两个月。
9: 林主任，其实正常来讲，咳嗽应该是先剧烈，完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渐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吗？还是它是像一个这个峰值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完最后呢到低谷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10: 就是每个人这个咳嗽吧，它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慢性咳嗽，有一部分急性感染的时候，它可能是这个
3: 剧烈
10: 咳嗽比较剧烈。但是你用了药啊，或者是这个以后啊，可能咳嗽会减缓一些，但它确实持续，
9: 时间长。
10: 干咳，对，可表现可能你接触冷空气啊，或者有什么这个烟雾刺激啊，它可能一阵的顿咳，或者是夜间的这种咳嗽。
3: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天的这个咳嗽的剧烈变化，它是一个来回变动的风骨，有可能早起或者是这个换夜。但是这个如果你按周期来讲，你下一周要没有上一周这个整个的情况强
9: 好转，
3: 或者
9: 对，你要警惕了，
3: 这八周对吧？你就要警惕了，
9: 对呀，
3: 就相当于久咳不愈了。
9: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一咳嗽的时候，你发现咳中
3: 带血
9: 了，哎，这也是一个信号啊，
3: 包括
9: 提醒你赶快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一般来讲，吸烟的人群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剧烈的咳嗽期，但是咳嗽完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
3: 中午
9: 下午或者晚上，哎，你都出现了，
3: 时不时的咳嗽两下，
9: 对，
3: 哎，
9: 你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了，因为呢，我们毕竟这个吸烟人群是一个重点高危关注人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咳嗽的同时还伴有着低热、夜间盗汗以及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哎，这是不是这几个信号预示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那我们应该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10: 就是这个对这种久咳不愈的患者，做医院咱们最基础的筛查呢，就是一个胸部 X 线，可以是胸片或者是 CT 来检查啊，排除一些这个有影像学改变的这个疾病，你比如说这个肺炎、肺结核或者是肿瘤，同时做一些血常规。如果是这个胸片检查，没有胸片检查或者是 CT 检查没有异常，这种情况呢要考虑其他的这些慢性咳嗽的病因。你比如说要考虑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咱们可能要做这个肺功能、支管激发实验或者是舒张实验，做一个一氧化碳呼气的这个检测。如果要是考虑这个上气道的这个咳嗽综合征，那咱们可能要做一个鼻内镜或者是一个鼻窦 CT 的一个检查。如果要是怀疑他有一个胃食道反流的情况，那需要做胃镜和24小时的食道的这个 pH 值的一个监测。对于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咱们做的这个检查呢，主要就是痰的一个细胞学的这么一个分析，看看嗜酸粒细胞的这个多少。再一个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些这个药物也会引起这个咳嗽。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病患者，他长期吃用这个ACEI 类药物，比如说这个卡托匹利啊，他也会引起咳嗽。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停药观察一到两周，如果咳嗽 就是缓解了，那考虑可能就是跟药物有关。
9: 哎呦，这个真是头一次听说、啊、
3: 药物类
9: 这个降压药还会导致我们的咳嗽啊。哎，如果呢您正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期服用着降压药，而且呢正好是这个普利类的降压药啊、嗯、哎，出现了这个咳嗽，你可以停药两三周。哎，那停药的过程当中，那血压怎么降啊？是换药吗？
10: 这个、时候就对，换
3: 药
10: 啊，就可以调整其他的抗这个降压药来这个控制血压。
3: 所以说，你看啊，这咳嗽的种类有很多，然后这个检查的类别也很多，千万就是别自己咳嗽两下或者慢性咳嗽，
9: 对，
3: 不好给自己就定性了，
9: 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
3: 哎，
9: 我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啊、其实呢它的这个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3: 它是有专攻的，
9: 这个成瘾也是多种多样的、
3: 嗯、
9: 而不是说呢你到了医院医生就咔给你开这么多检查，别被吓着啊，不是他会这医生根据自己的这个多年的这个职业经验做出一个预判、
3: 啊、
9: 然后给您做相关方面的检查。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咱民间老中医很多啊、
3: 哎、
9: 有的人呢也是久病成医了，给自己呢出现了
3: 老中医是带引号的，
9: 对，头疼脑热、
3: 啊、
9: 脑热之后呢就给自己下方子了，
3: 那是给
9: 自
3: 己开
9: 药了、嗯、啊，但是呢你就说那个林主任，以您的这个多年的中医经验、嗯、您在接触了这么多的患者当中，您发现咱吉林省的这个病患最常见的这个误区都有哪些呢？错误的做法、
10: 啊，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总结了四个全民比较高频的这个止咳的误区，
3: 种类还挺多，
10: 对，
3: 四种嘞。
10: 第一个呢，就是有的患者认为咳嗽了就是感冒，他就是吃点头孢了，吃点阿米西林这些抗生素，然后吃点止咳药但其实呢，这个抗生素呢，我们这个临床应用是比较严格的。抗生素呢，它主要是针对的这个细菌的感染。绝大多数的慢性咳嗽呢，是跟这个过敏啊，跟这个胃食道反流啊，跟气道这个高敏感呢，相关的。它是没有细菌感染的，不需要应用这个抗生素。而且这个乱用这个抗生素呢，它不仅无效呢，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就我们说影响你体内的一个菌群的一个情况，降低你这个免疫力。再一个呢，就是有的患者，他不管你有没有痰，他只要咳嗽他就吃止痰药，那个止咳药，强行的压制这个咳嗽。很多人呢，这个他痰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吃止咳药的话，它会影响你这个排痰的情况。因为咱们咳嗽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防御反射，对人体是有一个保护作用，它是促进你把气道内的这个分泌物啊和异物排出去。如果你用这个强烈的镇咳药，你这痰液排不出去，这样会影响你诱发或者是加重你的这个肺炎的气管炎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强调的是有干咳的话可以镇咳，有痰的话需要这个祛痰，
9: 止咳化痰，是不是？哎，不能就是暴力的把它强行的压制住，
10: 对，不能一味的我就吃镇咳药，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呢，他就是特别相信这个药物，相信这个食疗
3: 啊，
10: 在家里用这个冰糖雪梨啊，或者有的一些其他的偏方来治这个咳嗽，
3: 对，
10: 是。咱们说这冰糖雪梨呢，它只是起到一个这个温润这个咽喉、辅助缓解的一个作用，它不是针对你病根的治疗，它无法治疗你这个过敏啊，或者是这个食道反流引起的这种慢性的咳嗽。
3: 就是也就是说，这日常我们可以吃一些这冰糖雪梨或者是盐蒸橙子，但是它是在您没有咳嗽这个症状的时候，给你说叫类似于增强你这个，
10: 它可能只是起到一个缓解
3: 啊，或者起到一个缓解，
10: 对，
3: 那不能去病根，
10: 不能去病根，对。在第四个呢，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呢，持续的暴露在这个刺激源里头。你比如说我这个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你有一个
3: 无辣不欢，
10: 对对、
3: 哎，
10: 你有一些这个咽喉的这些疾病啊或者什么的，辛辣的食物就长期暴露这个吸烟或者二手烟这个环境里头，吹冷空气呀、啊，对、
3: 嗯，
10: 有一些这个过敏性哮喘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有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也看到。他就是对猫过敏，但是呢，因为他长期养了猫，产生感情了，他已经明确了是这个猫引起的这咳嗽，
3: 还养
10: 也还养。对这种情况，你这个刺激持续存在，你这个咳嗽也很难治愈。
9: 明知山有虎，
3: 偏
9: 向
3: 虎
9: 山行啊！
10: 是
9: 哎、
10: 嗯，
9: 所以说你看这几个错误的这个点啊，我估计咱们大家都犯过啊。
3: 嗯、
9: 以后呢，咱们在咳嗽的时候，别给自己轻易用药了，别一咳嗽，哎，赶快吃点抗生素，吃点抗生素就是消炎。 药，是不是？
10: 对 对, 对。
9: 哎，那我们
3: 它是针对
9: 一般的这个，对呀、啊，一般的这个想法就是啊，那你看我这咳嗽哪来的？我感冒来的，我感冒哪来的？我肯定是这个对感染来的，就有细菌性感染了什么的，我得消炎呢、
3: 啊，
9: 所以我吃点消炎药。尤其是咳嗽的特别剧烈的时候，人我妈就说
3: 乱投医是吧，
9: 你得吃点消炎药了，再不吃消炎药就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是该吃药了，什么时候他不能吃呢？
10: 嗯，就是你判断你这个是不是应用这个需要用抗生治疗，我们主要是根据，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认为比如说你咳嗽加重了，或者是咳黄痰，再一个就是出现发热
9: 哦，
10: 你检查验血呢，白细胞增高这种情况，或者是做影像学检查有肺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了
9: 啊、哦。对，这得是验血来才能指标说话的啊、
10: 嗯
3: 嗯，
9: 不是凭经验说话的。哎，那林主任，那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正确
9: 这个在家里的一些养护的办法，怎么样的能简便易行，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止咳，让我们在咳嗽的过程当中能够好受一点呢？
10: 嗯。就是咱们在家庭这个养护的这情况呢，首先你要做好一个环境的管理，一般的是因为咱们北方这个比较干燥，尤其是冬天这个在暖气房子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室内的湿度呢在50%到60%，建议呢不养猫狗，禽呢除螨，家里头呢尤其是有咳嗽变异哮喘的患者，家里要扫地毯或者是这个毛绒玩具。第二呢，自我防护呢，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个油烟，对这个气味刺激气味比较敏感的要远离油烟呢、啊、香水啊，还有一些这个冷空气刺激啊，做好自我防护，戴口罩啦，尤其是在这个这个扬沙天气啊，或者是这个花粉比较多的情况下，戴口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护作用。再就是饮食上有禁忌啊，就建议呢要避开这个冷饮、奶茶，这个一些甜食啊，还有油炸食物啊，辛辣这个刺激的食物，再有一些这个浓茶、咖啡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建议这个不是要饱餐啊，睡前3小时呢不要进食。这么一个情况。
3: 嗯，
9: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治疗久咳不愈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它不单纯的是用药医生来帮我们保驾护航，你自己呢也应该有很强烈的防护意识，尤其是像这个过敏性的咳嗽还有这个哮喘性的，那你戴好口罩啊，你做好这个家里的这个清洁加湿啊，这个远离

0: 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优惠大促，今天呢福利再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一大波专属福利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这个因为好视力的眼贴呢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而且26年专业护眼，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呐、蜜蒙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哎，贴在眼皮上温温热热，哎，清清爽爽的啊。那今天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听众，咱们拨打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优惠，除了刚才我说的这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大几百的，今天直接让您拿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一回，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治疗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免费治疗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呢就是北京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正式开诊的日子，北京专家呢也会前来进行义诊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现场去观摩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些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圆。听到这些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了那些熟悉的电影片段，想起了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就是承载着中国电影半部发展史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在院中，22块铜板在脚下铺展，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刻度。每一块铜板镌刻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电影从阵痛到新生的年轮。阳光落于其上，漫开的不仅是铜灰，更像被唤醒的时光。举目望去，主楼、棚场、洗印车间，砖墙苍朴，窗格静默。恍然间，机器声、对白声、胶片转动声，仿佛还续在斑驳的砖缝与窗棂之间，只需一阵风过，便能复活一整段喧响的年代。带着这纷然的想象，我走进了场馆内部，在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展厅里，遇见了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盛岩和程冰。他们站在光影交织之处，仿佛早已是故事的一部分。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1937年动工兴建的，当时呢是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设计布局，号称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脚下的马赛克图案，左右两侧呢是两条青龙，青龙中间的这个是马映的建筑平面图。

欧凝视地面，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马赛克，仿佛能触到光影流转的脉搏。从殖民侵略的工具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座建筑早已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步入展厅，一面厚重的历史影像墙巍然伫立。1931年，918的炮火撕裂山河，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东北的同时，亦试图以文化软刀完成奴役。他们建立了满映，在长达8年的黑暗岁月中，设置所谓国策电影，那不是艺术，而是裹着糖衣的思想枷锁。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刺破长夜，满映也随之崩解，如同其背后的野心一样，溃散于历史的尘埃中。这面墙沉默如碑，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文化主权从来都是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 为了把满映这一重要的文化设施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篱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护场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并于1945年的10月1号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上选举张新石为总经理。1946年的2月，延安电影团和延安干部团的先遣人员在抚顺会合，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几路人马组成了接收满映小组。4月14号，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4月18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派员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
0: 带着还未平复的心绪向前走去，一面巨幅影像漠然地撞入眼帘，它横亘于展柜之中，长达12米，如同一卷铺开的史诗。画面上是一群身负行囊、手抬设备的电影人，正坚定地走向群山。
1: 那当时呢，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就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呢，东北电影公司就奉命北迁了，于6月1号到达了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幅图像呢，就将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兴山建厂的场景定格在了画面里。那新中国电影艺术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1946年的10月1号，东北电影公司就正式更名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0: 我的目光从图像上缓缓移开，展区深处，一组青铜色的群雕骤然撞入视野，他们并肩而立，身躯沉稳，眉眼深邃。那不是雕塑的静，而是一种叙事的动。仿佛刚刚走出荒山的雾，还带着征途上的风霜和星火。他们的目光里有执着，有清醒，有在黑暗中仍确信光来的那种笃定，像五座沉默的灯塔立在时间的岸上，始终照着中国电影来时的路。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这一组令人震撼的群雕是由长影的五位开拓者组成的，他们从右到左分别是东北电影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新石、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东影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陈波尔、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袁牧之，以及东影厂长、著名摄影家吴印贤。
0: 1947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袁牧之在动荡与匮乏中，清晰地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与欺骗生产的方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份计划，它更像在茫茫荒原上为刚刚蹒跚起步的人民电影竖起的第一座航标。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1: 在这欺骗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呢，就让东影创建了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叫做《皇帝梦》，导演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人民电影艺术家陈波尔，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他与袁牧之是夫妻。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动画

0: 大片叫做《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普通医兵》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翻版片，翻版片呢又叫做译制片。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袁乃臣，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他开创了对口型配音法的先河。那在影片当中呢，有句台词是乌拉，俄语是万岁的意思，他就根据这个口型将其翻译成冲啊，乌拉冲啊。像现在我们配音还一直在沿用他开创的这种对口型的配音。
1: 一侧的展台上，一座老式播放装置静静立着，这是专为《民主东北》这部多集新闻纪录片而设的。圆盘边缘清晰地标注着17集影片的片名，轻轻转动，转到哪一集，一旁的屏幕便随之亮起，对应的历史影像便流淌而出。它不像在播放影片，更像在转动一枚历史的唱片，每一次停顿都唤醒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依然带着战火温度的记忆。
0: 民主东北共17集106本，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团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像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群众加紧生产努力之前的感人场景。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民主东北的拍摄过程中，有3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牺牲在了人民电影橱窗的战场上，张少科、杨逸轩、王静安，其中最大的年仅30岁，最小的年仅24岁，相当于现在的战地记者，他们都是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争过程中。
1: 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中，还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穿过展区，两面鲜红的锦旗骤然映入眼帘，其中一面清晰印着桥，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有无限的创造性。南京被俘厂全体职工敬赠。那一抹红不仅是色彩，更是那个时代炽热的共鸣。
0: 桥的拍摄期间，东影从兴山搬回了长春，影片是首次将工人阶级搬上银幕，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面我们看到了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都是影片上映后观影单位送给东影的实物原件，右手边的写着向老侯看齐，老侯就是影片当中的工人角色侯占喜。
1: 除了创作上的突破，东影在电影人才培养和输送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条多媒体动态展示图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东影的人才聚集与输送脉络，光影变动间能直观地看到来自各地的力量向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辐射至全国的人才轨迹。
0: 当时呢，党中央从多方面调集大批干部去充实东影，比如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解放军干部等等。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从东影调集大批干部，吩咐北京、上海等地去接收地位电影机构，建立如北影、西影、俄影、上影、珠影这样的新电影厂。那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一共从咱们长影调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所以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界的摇篮。
1: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办了4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后来电影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0: 这4期干部训练班相当于新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从中一共走出了各项专业人士650余名，像我们所熟知的《陵园》《黑三角》中卖冰棍的老太太，还有《鱼兰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都是从这4期干部训练班中走出来的人。

如果说展馆中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这座玺印车间便是长影辉煌年代的默默铸造者。走进这里，仿佛步入了电影生产的鎏金岁月，从桥、英雄儿女、刘三姐

0: 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影片都诞生于此，送往全国各地的影院。这里不仅是全国最早的洗印工业遗址，更是中国电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一页。
1: 首先进到的这个展厅是洗印大厅，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些洗印机呢，都是4401号洗片机，它是用于胶片的烘干、漂白一系列的功能。像当时烘干好的胶片，我们这个盘上这样卷着就卷出来了。整个大厅里所有的洗片机都是同款型号的，它们都是用于量产的。如果24个小时六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话，可以印制一部电影的100多份拷贝。然后像我们前方这台8号机，它是专门洗这个样片底片的一个洗片机，像咱们说的那个母带就是用它洗的。然后母带洗完之后呢，咱们会先往上面送审，送审之后呢，它这个不合格的地方就会给进行打孔，打孔之后返回来，咱们再进行修改，再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在洗印车间里，机器日夜低吼，一卷卷胶片在显影液中苏醒，在灯光下烘干，在剪辑台上被赋予了呼吸，最终成为银幕上流动的光影，点亮了一个时代夜晚的集体记忆。往前走去，一个巨大的甲午海战轮舵式互动装置赫然在目，当我握住它缓缓转动，便可驾舰疾驰，炮火与海浪瞬间奔涌而来。那不只是动画，更是100多年前的热血与巨浪，穿透屏幕，直抵掌心。而一旁的拟印互动室则藏着电影最生动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便去那里亲手触碰声音的魔法。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在当年的电影的声音画面是不能同期录制的，要通过里面的道具来进行配音，里面有风声、雷声、马车声，那我们摇动这个滚轮呢，听到的是风声，这是风的声音，以及旁边的铁片敲击它是雷声，这是雷声，对面的马鞍摇动它呢是马车的声音，烧柴火的声音其实就是方便面啊、薯片的袋子，我们慢慢的揉搓它是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及雪地的脚步声，这里面灌的是淀粉。
0: 看过洗印车间的光影余响，一座雅致的小白楼仿真场景静静浮现，这里是许多电影工作者曾生活、写作与思考的天地。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经典电影的剧本插曲，便是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从无到有，从笔尖流淌至胶片之上。楼内陈列的手写剧本、泛黄的旧报与勾画满页的书籍，仿佛仍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纸页间留下的修改痕迹、随手记下的旋律片段，都像是被定格的时光，低声诉说着那些关于创作、关于理想、关于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历历往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小白楼被誉为艺术家们的摇篮，有600多个文学创作剧本都诞生于这里。在3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比较短缺，所以说呢，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指示，把很多的艺术家安排进小白楼居住。在这个小白楼里面，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剧本。刚才我们看过很多的老电影的剧本，包括一些插曲，都是艺术家们在这里面进行创作的。里侧展示了一些剧本，下面摞着的是老报纸，这边还有一些文献书籍之类的。
0: 那些细致入微的分镜手稿已经微微泛黄，当年导演和摄影师正是依据这一页页的草图布置场景、捕捉镜头，将文字一步步转化为鲜活的影像。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展厅中还静置着许多来自片场的实物，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使用的2把手枪，枪身沉默，却仿佛仍透着角色当年的果决与凛冽。电影董存瑞留下的背包与工具，则随着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呼喊，深深刻进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不只是道具，更是时间的信物，承载着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董存瑞演员张良的初登荧幕之作，当

神的张良还是北京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导演郭维在看话剧《战线南移》时发现了他。那经过实习那个矮小的张良看到了荧幕上被放大了几十倍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形象损害到了英雄人物。后来在导演郭维的教导和鼓励下，张良董存瑞的形象被这样搬上了荧幕。玻璃展柜内的子弹夹、炸药包、冲锋号都是当时影片中使用过的真实道具，这把枪也是当年拍电影时使用过的真枪。

0: 这里浓缩着长影在戏曲电影领域的耕耘与探索，一方戏台，几尺银幕，仿佛展开一幅戏中有天地，曲中见人生的艺术长卷。被光影留存的何止是一段婉转的唱腔，一幕经典的剧情，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更是一代代艺术家以毕生热忱凝成的超越时间的执着。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评剧《小孤贤》是长影的第一部戏剧片，像刘巧儿、花为媒、扎美案、沙家帮、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我们戏剧片的代表作品。在纱帘两侧我们还展示了两套戏服，左手边这一套是武生的，而右手边那一套是花旦的。路过的这些柜子里面呢，是我们复刻的以前戏班子的点戏牌子。以前的戏班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点戏的，比如说他们今天准备了五出戏，就这样放在柜子里，听哪首点哪首就可以了，每个牌子上都是一个单独的剧目。像包括我们地上散落的这些梨花瓣、梨色的梨树，都是来烘托整个梨园听戏的氛围。好，接下来这里是魔方群，汇集了180张的长影电影工作照，其中还有几段视频点位。像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幕后花絮、彩蛋。这一段是花为媒的拍摄场景。
0: 银幕上角色的悲喜，总离不开幕后的匠心打磨。而在译制片的世界里，声音就是一道跨越语言的光。当异国的故事透过我们熟悉的语音娓娓道来，一种奇妙的缘分便跨越山海，在心间落地生根。罗马假日中那场浪漫的邂逅，流浪者里对命运深刻的叩问，蝴蝶梦中萦绕不散的低语，这些经典的片段之所以能长久地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正是因为有一群艺术家用声音为我们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在译制片展区，我们得以走进这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幕后英雄。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像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是唯一一个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独立生产的一个片种。现在的话，只有上影和我们长影是可以官方出品的这些译制片，它是大概现在每年3到4部影片的一个产量，在持续的生产当中，在院线正常去上映的。从1949年到今天呢，长影已经译制了50多个国家、40多种语言、2112部译制片了。然后面前看到这台机器是2001年英国产的一台混合调音台，那当时呢至少得3-4个人去共同去操作它。目前我们这个机器1/3这一块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的售价就已经高达500多万，是一台高定的机器，全世界仅此一台。
0: 几十年来，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长影译制的脚步从未停歇。光影流转，语言会变，技术会新，但那些通过声音传递的悲欢与感动，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电影诞生的每一个环节中，那些始终如一的坚持同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眼前这个字幕组工作间，则在静静诉说着另一段关于书写的匠心往事。在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人名都不是冰冷的字体，而是由字幕师傅在这里伏案执笔，一笔一画亲手写就的。这是一道工序，也是一门艺术。横竖撇捺间流动的

0: 是对电影的敬畏，也是将文字托付于光影的那份庄重。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1: 前面这里呢是满映时期的字幕组工作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呢，这里变成了长影的字幕组，我们完整的保留了满映时期的原貌。2004年之前呢，长影出品的电影字幕都是由字幕师手写的，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大书法家，比如说姚俊清、金钟浩、吴自然，身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了。
2: 当时就是在这儿工作吗？
1: 对对对，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2: 就是原址就在这儿。
1: 对，就在这儿。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在数字技术日益精确的今天，这些手写的温度更显珍贵，它不只是电影制作的一环，更是创作中最贴近心跳的印记，是手艺时代留给我们的一次深情回望。而长影的创作之火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淡漠，旁边的展区里陈列着长影近十余年来参与创作的代表作品，从斗牛的乡土寓言、铜雀台的历史重构，到辛亥革命的宏大叙事，再到联合设置的时代画卷《人世间》，长影始终与时代并肩而行，在守望中创新，在回响中前行。走上三楼，在电影艺术展的入口，长影的场标，那座昂然挺立的工农兵雕像依然庄重如初，始终铭记着文艺属于人民，光影为了时代。
1: 好，中间的这些柜子里面是以前艺术家们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一些亲笔信，针对于电影的创作呀、修改之间的一些讨论。
0: 如今的长影早已不只是一座电影制片厂，它是一棵扎根历史、枝繁叶茂的树。长影世纪城、长影乐团、译制片公司、电视频道，乃至远在海南的拍摄基地，都是它向着时代伸展的枝丫。电影是它的根，而生活与艺术的回响正通过每一片新叶蓬勃生长。走出博物馆时，夕阳正好落下，给这座历经风雨的建筑轻轻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心里响起，当黑白或彩色的画面悄然掠过眼前，我们知道故事从未真正结束，长影的光与影仍在一代代人眼中延续生长。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相逢。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0: 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和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6: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哈，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也是咱们广大的城乡群众、自主就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5: 为了精准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最新最权威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远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针对城乡居民养老和灵活就业养老两大险种进行全方位专业化的答疑解惑。
6: 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5: 嗯，咱们先来问问远路奇啊，因为昨天就有听众问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什么时候认证，到底要认证几次？昨天呢，还有公屏上一些听众就说了，说这个2-3个月你就认证一回，然后还有说这个什么这个不用认证的等等吧。咱们请远路奇一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每年要求至少一次，它这个具体时间不做要求，就据你上次认证一年之内认证就可以。如果就是像有的人说他想2-3个月就认证一次也不影响，那2-3个月他可以勤，但是不能超过这个一年。
5: 具体的认证方法是怎么操作呢？
7: 咱可以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上面有个去认证，咱们就可以扫脸认证。
5: 好，
6: 就上这小程序上就可以直接认证了哈。
5: 所以现在咱们给大家这个同步一下，实际上就是咱们每年认证一次，然后具体的时间咱们不做固定的要求。那同样在4年你认证的这个日期之前需要再认证一次啊。你说有的人说我这个操作简便，我也会操作，我2-3个月我就扫一次也没问题啊。
6: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要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说现在这个退休的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多少岁呀？然后得缴费多少年才能办理这个退休呢？就想交这个灵活就业。
8: 咱们现在咱们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呢，咱们需要通过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功能，叫退休年龄计算器，通过那个计算咱们的那个退休年龄。咱们目前的话呢，是如果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月通过计算证明咱们6月退休，2026年6月退休，那我们直接到2026年6月，如果我们已经交满了180个月， 我们就直接到窗口，然后来填那个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申报，进行退休的办理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明确之后呢，我们在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
6: 然后他刚才说需要缴费多少年呢？
8: 咱们目前的话是需要缴费180个月，也就是说是满足缴。
6: 哈，他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他说我今年是30岁，他说我还没有缴过这个保险哈，现在是这个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他说我是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比较合适呢，还是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比较合适呢？想问一下，咱们两位分别给他解答一下。
7: 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看咱个人的经济条件，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的最高档是5000，然后交满15年，咱退休的待遇大概是700多元。然后看跟你的期待是不是一致，如果是可以满足你的期待的话，就可以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6: 这样咱们再让这个从这个灵活就业方面再给他说一下哈。
8: 就是根据您现在是自己做点小生意这种情况，其实您交我们的灵活就业保险还是合适一些的，因为咱们灵活就业如果交满15年的话，正常待遇其实可以超过1000元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您还年轻的话，根据多要多得这个原则呢，您现在进行灵活就业的缴费，如果您是男性的话，你可以交满30年以上；如果您要是女性的话，正常你也可以交满20年以上。那这样的话，您的缴费年限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咱们的待遇也会相当的可观。因此呢，我们觉得你如果您这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您交灵活就业保险的话呢，您得到的待遇应该是更优厚一些的。
6: 还要看自己的这个条件，如果允许的话，咱们缴的越多，到时候咱们这退休以后也开的也越多。
5: 是的。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这是辽源的杨女士。
6: 你好杨女士。
9: 你好，
5: 请讲。
9: 我这个是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我要是说现在要以前是交60%，我要现在交100%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8: 会高的。
9: 会
8: 高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是多缴多得，然后是平均计算你这个平均缴费指数。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您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以前交65%5年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
9: 那能大约能多得多少钱？
8: 那你想呢，您如果是300%，那相当于一年顶过去5年，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缴费指数大幅度往上提升。那当然，如果您要是多交了好多年的话，那我们的指数应该会提升很多。
9: 因为我是55能退休嘛。完了现在吧，我交了是20年，假设我就现在一直交60%到交完。我大约退休的时候我是24年工龄。我想问我大约能开多少钱？
8: 这个不好说。
6: 是这样的杨女士，因为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您这个退休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
9: 这没办法计算。
6: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9: 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他俩能相差，他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8: 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的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的缴费指数和100%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

0: 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嗯
1: 嗯，那就是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0: 嗯，您说，
1: 就是按单位的交，
0: 嗯，
1: 比如说都是60%的档，
0: 嗯，
1: 我在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的就是开支是一样的不？还是在企业
0: 开？嗯，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就是咱不用六十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的，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
2: 嗯，
0: 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嗯，
1: 哦，
2: 嗯，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1: 哦哦，
2: 嗯，
1: 那知道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啊，
2: 我们来迎进永吉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子，
2: 嗯，
3: 那个灵活就业交2年了，我已经不想交了，是那个那啥时候给退回来啊？
0: 您多大岁数现在？
3: 35岁。
4: 35啊！
2: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3: 啊，这孩子不想交了，我上来电话了，这是不是就是国家电话了吗？早是
2: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说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哎，
0: 哎，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这个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零，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总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零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不就不交就可以了
3: 啊，现在退不了哈。
0: 哎，对，达不到条件。嗯，
3: 啊，好了，知道了。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还有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可以继续交。
2: 嗯，
5: 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1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发。啊，每多交1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2: 嗯嗯，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5: 对，
2: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
4: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2: 哎，请讲。
6: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
2: 嗯。
6: 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了，如果他要是一直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2: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6: 啊，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
2: 嗯，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6: 因为他这个年限也不够啊，到60周岁啊。
2: 嗯，这样让陆琪跟您说一下哈。
5: 嗯，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2: 嗯。
6: 哦，可以补交啊。
2: 对，可以的。
6: 那知道了。
2: 嗯，好嘞啊。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来继续进下一位哈。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我就问一下社保的事儿。我家里吧，今年60周岁了吧，就去办开支去了吧。完了，说那啥，说让我们就搁那个大连那嘎是参保了，说他给那嘎退了。完了，就是说，完了让在上社保局，完问一下咋整？我这也不知道咋整。我说到社保局问说怎么说得办转移什么的，完了。
2: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
7: 个？
2: 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7: 大连我就搁那打工了，人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嘎参保了。
2: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7: 我这边交完了，钱都交我
2: 啊。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7: 就不知道你们。

0: 我想在家打工了
1: 啊。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得把大连那边就是怎么取消啊，还是什么？
0: 那家退了，完了这家
1: 嗯，这样咱问问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2: 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费了吗？
0: 都十多年了，打工的那家都不知道咋回事啊。
2: 啊，是十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那十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局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乡局那两年交了吗？
0: 62年才交吗？都交完15年了吗？
2: 62，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0: 都前面去大前面开始就交完够15年了
2: 啊，咱们是补交了15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成职啊，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1: 嗯，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2: 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1: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0: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他给在那手机上不咋整，给说整个转移就能行，完就给我们整多少天了也。
2: 那咱们，
1: 那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
2: 对，
1: 那您就得按照人，因为在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0: 那就为就在这家等着了。
1: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0: 啊？10多天了吧？
1: 10多天。
2: 咱们等15个工作日至少。
1: 您这样，您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15个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李先生，不能说是您今天去办了，然后人家隔个2-3天就能给你办下来，不是这样的，人家也是需要流程的这工作啊。
0: 现
3: 在当不当开始？
1: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2: 不耽误开支，
1: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60多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8: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3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

0: 直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0: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手

0: 保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0: 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关注国331吉林段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0: 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黄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员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一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克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穆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赫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季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锦晨、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26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普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请听报道。
3: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 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

0: 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1: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2: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0: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3: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0: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4: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5: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6: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
0: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7: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特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8: 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请听报道。
0: 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身陵园修缮和工程施工，尽力留存珍贵的历史印记。36年来，赵和平带队征集1000余份革命文物，组建100余人的志愿宣讲队，并帮助众多烈士跨省寻亲，让英烈的崇高精神广泛传扬。
9: 22年，央视等着我栏目给我们来函，说查到了牺牲在四平，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啊，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0: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最高将领马仁兴将军的遗骨。赵和平10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葬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9: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同时呢，我们也让陕梅兰帐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0: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2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9: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2期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世纪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像开国少将王明贵， 还有李洪光、季星洲等营列。我们也征集也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级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它隆重地体现出来。
0: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10: 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吉林省首草纲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伟奇：
11: 几次号码走进这个亚欧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10: 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线下渠道副总经理张丽：
12: 宁夏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10: 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启勇：
13: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10: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吉林省新核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杰：
14: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比如说咱们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这样的特色菜，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10: 吉林省油沙豆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春：
15: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10000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4000吨7000品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智能工厂，我们想通过新疆这个展会走向欧洲和非洲。
10: 本届博览会持续至6月29号，吉林交易团将开展产品推介、商务洽谈，释放对外开放活力，深化与亚欧各国互利共赢合作。
8: 吉祥新闻记者吴炳轩报道，今天上午，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活动以聚焦长白仙草赋能集郡振兴，共绘长白山灵芝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由吉林省菌物学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及行业代表等600余人参会。会议系统展示了吉林省在灵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菌物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灵芝孢子粉快速鉴定方法，该技术成果为长白山灵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6万吨负缺碳四加氢装置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今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负缺碳四加氢装置产品粗丁烷转工为甲基输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输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烧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
16: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真火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 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脚盘轰鸣声中，阿妈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8: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发布一系列农房建设设计技术指引，优化农房设计服务，塑造吉林民居风格。日前，吉林省农房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房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房第五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房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房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沿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沿边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
0: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10: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17: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18: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10: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鹰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19: 曼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 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10: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满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满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8: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荐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系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请听报道。
20: 在此次荐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参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五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系953十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朴朱满：
21: 此次通系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20: 据介绍，通系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初秀成：
22: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市场。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子资源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请听报道。
10: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瑞佳：
23: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10: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王伟东：
24: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10: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危害，揭秘伪装毒品陷阱，提升群众防毒意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王瑞林：
25: 做到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0: 靖宇、大安、敦化、辉南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诱惑。靖宇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家和：
26: 我们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宣传全覆盖，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1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文脉共生、书韵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城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开展，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五大文化篇章，汇聚百余件珍贵实物文献，多维度全方位展现四城人文积淀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0: 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近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 学校与六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

0: 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非线充电整治，敬请关注。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15度，其他地区18-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32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3: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2: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2: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 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

0: 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

0: 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5: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
1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好朋友钟晓啊。这个晚上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我祝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五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啊！而且呢，我不知道您那儿怎么样，长春是终于有一个特别特别晴的一个傍晚了啊！前几天每天傍晚都会下雨啊，尤其我们广电楼上总是下雨啊，这两天今天真的很晴啊，天气很干爽又很凉爽，非常不错啊！谢谢大家，这个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没到直播间里面，在直播间外边和快手朋友还讨论呢，说这两天这个天啊，正好到了咱们长春这个外边的，就是这个户外吃饭的这个时候了，喝冰啤呀，吃烤串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都可以在户外进行了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周末快乐啊。照例啊，我们节目最开始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14到15度，其他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9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31度。

好，刚刚呢给大伙儿又介绍了我们的天气情况，欢迎大家啊这个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转发，只不过呢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时间呢节目什么的所有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听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节目的这个频率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中波听，中波738千赫效果也非常好，这是用中波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就是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域外，也就是说收不着看不着这个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朋友呢如果是您想要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下载一款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蜻蜓 FM 啊，你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所在的频率的全天的24小时的直播啊，都能搜到啊，就是就可以听直播了。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您就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

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节目。搜到之后呢，您可以加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总共四个专辑啊，有两个是已经更新完毕的，还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按日期上传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是收听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参与啊，参与呢，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报的号啊，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这个通过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好，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啊，不要发图片，不要发语音，因为文字和语音都看不见啊。就是那个图片和语音呢，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啊。就是用文字，最好也别太多，300字左右啊，300字左右发一条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交流了啊。当然，如果涉及到一些情感上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够随时的问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包括生活过日子、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已经挺长时间觉得心理压力大、很委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在的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着直播，在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因为这个咱们节目刚刚开始，而且咱们节目呢没有这个投流什么的啊，就所以说人进来的比较慢啊，大家帮忙点小红心的话能让咱们热度高一点，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如果您有空的话帮忙转发到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快手里面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正在直播，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在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节目限流的时候就得需要靠咱们大伙了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叫刘硕的这位同学说，老师啊，我要中考，明天我就要中考了啊，明天就要中考了，您能祝我中考顺利吗？当然能，刘硕啊，祝你那个中考一切顺利啊，这孩子啊，马到成功啊，明天中考了，所有中考的同学们加油啊，努力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这样还是挺好，自己给自己发祝福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我鼓励一下啊。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您电话啊，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

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直播间，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您要刚打电话第一个接的是男生就错了。我们现在外边是三个女生。啊，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这位朋友说：“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啊，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

0: 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这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儿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儿，这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还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热线电话呢有人在往进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啊，一直回听你这节目啊，今天向您给我的孩子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孩子明天在合肥八中考试金榜题名啊，成功进入面试环节，你看看。好的，非常高兴啊，能祝合肥的这位朋友啊考到合肥八中去啊，是不是成功进入面试环节，你看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他们那块高中还得面试啊，是单招啊，你们那属于还有单招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没有啊，我们吉林这块就是一勺拉倒啊，就是原来二年初二也考个地生哈，过年初二也不考了，就那么地了，地理生物啊，完了就是考一个整体综考加一个平时体育成绩和体育考试的成绩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中考是各省自己掌握的，所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啊。好，祝咱娃啊，祝您的孩子啊，不知道小姑娘小小啊，就祝这个孩子明天在合肥八中的这个考试啊金榜题名啊，成功进入面试啊。好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儿堂谈节目啊。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件事就是挺困扰的，就是我6月中旬吧，就是这一月中旬，
0: 嗯，
1: 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人别遗弃的2个月的小狗崽，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吧，它腿有毛病，
0: 嗯，
1: 就是、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0: 哦，多两个月小狗崽呢，没多大呢，没断奶呢。
1: 对呀，那不吃奶呢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娃子、你让他那个流浪，那不等死呢吗？让你拍死了吗？
0: 啥品种的？
1: 就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那好狗人也不往外扔啊。
0: 中华田园犬是吧？
1: 对对
0: 啊！
1: 我寻思那我就抱家先养着吧，先那不能让它往外边浇死
0: 啊。
1: 到时候先，因为啥？我母亲病重，
0: 嗯，
1: 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条大狗，
0: 嗯，
1: 完我寻思慢慢找领养吧。完我寻思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着。这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
0: 嗯，
1: 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
0: 嗯，
1: 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他也没领养出去啊，
0: 嗯，
1: 领养出去，但是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他这我就说这是一条生命，就两条小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他动物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0: 那没错没错没错啊，
1: 你不管生病了，但是他是条生命，他得被人们得对待。
0: 嗯，
1: 他有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的说这、哎，这小狗崽儿这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那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1: 嗯、对
0: 啊，他说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对吧？
1: 是
0: 各修各的好嘛，这。

0: 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也别上火，别生气。
1: 人的嘴扎不上。
0: 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儿，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那么伺候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乐说啥说啥啊，对不对啊？
1: 对，但是咱讲话呢，对生命得尊重。
0: 嗯，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们没有关系。他说那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
1: 俩小虎崽儿，
0: 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他们，联系他们直接送给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然后像那个狗有病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吉林的。
0: 行，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会儿人找一会儿人，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狗的就是
1: 爱好不同，咱不
0: 对
1: 那个一眼论。
0: 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沟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
1: 对。
0: 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想捡个狗，还是不是啊？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别跟一样的就得了啊。
1: 对，每个人认知观点不同。
0: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1: 好。
0: 包括那个残障的，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还专门。不是，也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你去找一找就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啊，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想。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儿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的，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但是现在接不进来啊，现在这个接进来的话三分钟啊。

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不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

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苞米面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呼骂呼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这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您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不要到网上去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扯那些没用的啊，听话啊。

0: 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 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位朋友说，咱们接下来来为啥大家得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团购的产品啊，来看一下。第一个啊，是为大家介绍一场歌会啊，这场歌会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这个21年前，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参没参加过超女的那种狂热啊？很多人因为那一年成为了玉米。今天呢，这个给大家报个消息啊，7月11号，李宇春来。李宇春将来到长春的这个北湖奥体公园啊体育场开演唱会，都有谁呢？李宇春、潘玮柏啊，潘玮柏是说唱的是吧？啊，那个 rapper 是吧？王鹤野、胡海泉啊，这四个重磅集结，携手要叫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啊，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跟大家说一下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将在7月11号在长春开演唱会，到大麦、到猫眼、到这个抖音上都可以买到春时光音乐会的抢票，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接下来呢，来咱们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跟大伙介绍一个啥呢，就是面粉啊，面粉啊，富硒全麦粉，也就是面啊。各位朋友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咱们这个吃啥东西啊，咱们研究研究啊。这个比方说你天天吃面条，白面条营养多么单薄呀，有的血糖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这个健康主食啊。这个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一个是呢富硒不老梅挂面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有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呢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气啊，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啊。要想安稳度夏，日常食补很关键啊。今天给大伙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啊，硒的含量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子啊，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首先来说啊，这款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啊，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啊，补硒效果更好。这个坚持吃能慢慢提升抵抗力，帮助咱们夏天冷热温差抵住啊，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呢，这个面粉保留了粗粮。

的营养啊，就是通粉呗，是吧？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的没有负担。再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呢，它本身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再额外添加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各位朋友，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眼又养身体。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进补，轻轻松松养好身体。那么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朋友肯定想问价格啊。今天这个节目呢，专门给大家说一下宠粉福利啊，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500克一袋，也就是一斤啊，一斤一袋，一共八袋，足足八斤啊。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是300克一袋，一共十袋，整整六斤啊，六斤的话呢，这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呢，做饭吃面，足足能吃一个月，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就是八斤这个不老八斤这个富硒面粉啊，富硒面粉啊，全麦的面粉，加上这个不老梅的挂面是六斤，总共14斤，149块钱，老两口能吃一个来月啊。夏季冷热交替，正常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刻，主食换得好啊，身子少遭罪啊。总共50个啊，总共50个名额，拍完就拉倒啊。400-999-0139 啊，这个呢是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富硒的食品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说一下这个华夏鲜宝啊，接下来是特别棒的一个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个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啊，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19块9能买多少？跟大家说啊，19块9 ,10 分钟内打电话，能让你体验足足88块钱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包邮的。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所以说您现在赶紧整一瓶19块9的华夏鲜宝，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机会 ,400-100-7897, 400-100-7897。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的睡眠宝啊，因为睡眠宝一直是一个爆款产品啊，很多听众都说这个产品好，吃了睡眠宝呢，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得劲儿。现在呢，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400-016-1817 400-016-1817。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觉的问题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的睡眠产品呢，它不一样。这个它是专门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整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晚上睡前吃一粒，你的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原装进口啊，原装原瓶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特别适合这个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特别重要啊，所以说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啊。咱们吉林听友有个超值大福利，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这个买5瓶送1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

0: 钱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来一天才2块多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嗯、
0: 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嗯嗯嗯，
2: 是这样的，就是4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
0: 嗯、
2: 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
0: 嗯、
2: 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
0: 嗯、
2: 然后说需要100万。
0: 嗯，
2: 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
0: 嗯、
2: 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
0: 嗯、
2: 就借过去了。
0: 嗯，
2: 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
0: 嗯、
2: 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信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
0: 嗯、
2: 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33万，
0: 嗯，
2: 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
0: 嗯，
2: 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
0: 嗯，
2: 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是也没有信儿了，
0: 嗯，
2: 就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啊、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他、就是、
2: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那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2: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2: 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
0: 嗯，
2: 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
0: 嗯，
2: 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
0: 嗯
2: 嗯，然后吧，就是说我爸，就是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
0: 嗯、
2: 就落在了我的名下。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
0: 嗯、
2: 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
0: 嗯、
2: 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
0: 嗯，
2: 就不是1天2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还不上了吗？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2: 然后我就在想，
0: 盯我干啥？
2: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
0: 嗯，
2: 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
0: 嗯、
2: 结果我就属于我没
0: 这
2: 个能力。
0: 你
2: 这
0: 时候还能
2: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你自己亲老爷们儿，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啊，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2: 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
0: 嗯，
2: 然后结果就办成。

0: 这么个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
1: 嗯，
0: 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1: 你
0: 说是你
1: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扔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0: 就是要不来了呗。
1: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好伺候孩子。谁呀呀？啊，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0: 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1: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总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0: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就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1: 嗯、
0: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1: 嗯，就别问了啊，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0: 嗯、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嗯，
1: 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
0: 嗯，
1: 知道吗？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0: 嗯，钟晓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
1: 嗯？
0: 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1: 嗯，
0: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父异母的哥哥、
1: 嗯，
0: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1: 那跟他有啥
0: 关系？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1: 嗯。人家都没借他，
0: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1: 那
0: 这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是
1: 那个、
0: 就是、
1: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
0: 嗯，
1: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0: 对，我知道、嗯、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1: 嗯、
0: 但是他这份钱是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1: 嗯，
0: 他未必会还给我。
1: 嗯，你别想那么多，
0: 嗯，
1: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嗯、知道吧？
0: 那就是说
1: 嗯，
0: 我最近也像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
1: 对，你也别在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0: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普通上班的。
1: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0: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
1: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0: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1: 嗯、那个就不用想了，
0: 就这样被透支了。
1: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嗯。
0: 明白了。
1: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0: 都借到我这儿来了。
1: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嗯。好了、啊，
0: 那就是让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
1: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0: 明白了，
1: 嗯，
0: 知道了。
1: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好了，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
0: 嗯、好，再见。
1: 哎，你听，别动不动，你小敏姐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哦！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再见啊，好嘞，
0: 好，
1: 再见啊，好嘞，哎哎。

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这位朋友叫凤啊，他说这个你好老师，我女儿王旭飞今年中考，明天27号、28号、29号考试啊，能帮我女儿祝福一下吗？那必须能啊，祝王旭飞同学考试顺利啊，金榜题名。那叫什么魁星踢斗文昌赐福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单，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儿还不一样呢，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他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他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呱呱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

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尽量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但是发的公屏里小米看见给大家转来了啊。一生平安说的，说小哥呀，我儿子明天中考，麻烦你祝福一下呗。我儿子叫张子航啊。好的啊，祝张子航同学啊明天考试一切顺利啊，考的全都会，蒙的全都对啊。

0: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小哥你说我最近这有点焦虑呢，一闲下来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你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过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好的啊，这位还小米啊，小米太够意思了啊，就是给公屏上往过转啊，说小哥呀，孩子郭宝泽明天中考啊，麻烦你祝福一下，多谢了啊。好的，祝郭宝泽同学啊，这个马到成功。明天中考一切顺利啊，那叫什么一举夺魁，考到你自己理想的好中学去啊。还有这个铁杆小米说的，祝刘硕同学啊，祝刘硕同学下笔有神助，超常发挥啊。好，好，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好的，我们这个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再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啊，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

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是为大家介绍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不是团购产品啊，第一个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这个歌会呢，很多朋友关注一下，尤其玉米朋友们啊，玉米朋友们关注一下啊，就是李宇春。7月11号在咱们到长春来开演唱会了啊！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这个胡海泉啊，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了，到大麦、猫眼儿，到这个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李宇春来了啊，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这些朋友们，这四个歌手啊，这四个歌手都很硬，都很硬啊。这个尤其是李宇春，2005年啊出道，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李宇春这么多年，人家那个形象保持的真的很好。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形象一直是很担心的啊，很担心的，担心他以后发展那个是不是会越走越窄呀、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当时风言风语也非常多嘛。但是你看人家，就是有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时间考验的。21年过去了，真的想想那时候他那么小，21年过去了啊，李宇春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优质的形象，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对不起，说当年那些玉米们那么疯狂的爱着他啊。这个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上去买这个春时光音乐会的票了啊！直接就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说完这个音乐会之后啊，咱们说一下这个三伏贴的事儿啊。这个三伏贴啊，这段时间这卖的老火了，三伏贴老火了。这个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还有个冬病夏养的机会呢啊！马上三伏天了，7月15号三伏，入伏啊，可是啊。那么一年里调理身体最好的时候，你看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啊，上班间隙拿艾草锤当当当敲敲胳膊敲敲腿，抽空练个八段锦啥的啊。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

料味，不刺鼻子，闻着呢让人放心，贴着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担心贴了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啊，舒服。这个夏天呢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啊，要不然的话呢，或者说一次呢你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1贴4毛啊，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的啊，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使。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头都有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购买呢，多送给您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朋友啊，看手机这个看电视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呢，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呢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总共呢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那想看看三伏天坚持贴一贴呢，冬天腿疼咳嗽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个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咱们老一辈人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个三伏贴啊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朋友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 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的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展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再说一下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这个听众啊，因为咱上半时段给大伙介绍了19.9块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伴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及早的调理啊！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啊，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量用的就越来越大了嘛，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啊，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梁世珍啊，他说：“中豪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明天我外孙子孙君尧啊中考，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啊。”好的，那祝孙君尧同学中考顺利，万事如意啊，一切顺利。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1: 嗯，
2: 我家他，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1: 嗯，
2: 你知道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
1: 嗯，
2: 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这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
1: 嗯，
2: 完了之后完我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
1: 嗯，
2: 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啥的。
1: 嗯，
2: 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嘛。
1: 嗯，
2: 完了过几天了，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我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挺饿，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没
1: 那不上交
2: 呢
1: 不交过库呢。
2: 对呀，
1: 啊，
2: 我说对呀，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不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1: 嗯，
2: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
1: 嗯，
2: 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了，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1: 嗯，
2: 我当时我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
1: 嗯，
2: 我俩没吵，但是说话也需要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
1: 嗯，
2: 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1: 嗯，
2: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
1: 嗯，
2: 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
1: 嗯，
2: 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啥我经过的那啥。
1: 嗯，
2: 我说现在
1: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2: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1: 嗯，
2: 啊，完了呢，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1: 嗯，
2: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
1: 嗯，
2: 我就是宁折不弯，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吧，我还能那啥。
1: 嗯，
2: 你啥征兆没有，你就用一吃饭闹点不愉快吧，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他是吃饭干起来了。
2: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
1: 嗯，
2: 我说那等你大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
1: 嗯，
2: 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
1: 嗯，
2: 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8点来钟了。
1: 嗯，
2: 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
1: 嗯，
2: 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走别的道，自己牵回去了，我还后边走的。
1: 嗯，
2: 完了就

0: 么这点事儿吗？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停。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那你是想你是不是
0: 就
1: 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不是，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啊，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全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没啥面子。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钱，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的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0: 是我这几天不是心堵的嘛？
1: 我再给你塞，
0: 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堵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堵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
0: 啊、
1: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逗来吗？想把人钱逗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在这块死犟的就能逗来？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
1: 嗯、
0: 下来让他多花出来、
1: 嗯、
0: 我那个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着呗，人就不给你，你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
1: 你，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哎，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儿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干这块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就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干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完？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完？宁折不完，别给你生孩子，宁折不完。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完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富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嗯、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嗯，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家吃饭你鼻子不捋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你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你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0: 是这事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我
1: 对吧？
0: 那他挣钱他花，完我
1: 那你别赌听啊，
0: 嗯、
1: 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

0: 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呢？
1: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全部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关系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1: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的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三千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三千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最起码来说，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到八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那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赶着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隔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看一个。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这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么回事了，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呢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每周一

一直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的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啊，小米说对呀，你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哦。

0: 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的牙缝小了呢？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天老静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老长时间了，好几十年一直特别委屈憋屈横啊，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某些事觉得心里闹心难受，或者说有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应该咋办才能好啊，就是有些迷茫，这个时候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欢迎您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就是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热线电话啊，等一下这个热线电话这个进来啊。那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1945年就有了啊，1945年就有了。这个咱们小声长谈呢已经播了18年了啊，这个都是一个老牌的频率里的一个老牌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有收音机的朋友，如果说咱家还趁收音机，哎，还好使，哎，包括车上啊，包括家里，如果说你想听的话啊，这个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可以呢用这个手机啊调啊，用这个收音机啊调 FM91.6， 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啊 ，FM91.6。啊，用这个播出频率来播出。那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各个城市啊，吉林省这不有这么多城市吗？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时间的啥，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发射器的频率不一样而已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如果是在全省覆盖呢，就是比方说城市的信号收不着，就 FM 收不着，那您就换一个 AM， 也就是原来所谓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用手机来听，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比方说长春的朋友啊，长春的朋友，我是长春的，但是呢我家没收音机啊，那我又想听这广播节目怎么办？现在非常容易，你可以到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可以听。比如说您下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啊，您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节目的直播，也能搜到小声长谈整个的重播啊，就是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播完之后都剪好了，上传到蜻蜓上，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另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您都那个记住了，到时候你在蜻蜓 FM 上你一那啥，哎，你一搜到之后就能够听了啊，就能够听了，想听哪天听哪天都有，都是按这个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4月8号的，你一听2025年4月8号就能找着啊。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参与。参与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就是文字参与。文字参与呢，就是这个大伙呢可以这个找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300来字吧，200多字，300来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就能够随时的这个看到，您发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比方说这个叫小陈不吃蛋黄的，他说能看见吗？老师能看见，你现在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哎，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您就到快手上来，到快手上找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是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心情不好，难受，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同样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再次重复一下，就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下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问了哪些问题啊，现在有听众朋友把这个信息已经发到公众号上来了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啥的是。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那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愿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个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玩意儿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啊，磕的点没事，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才实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

好了，这个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呢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但是现在热线呢没有打进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已经给大家发上来的啊，发上来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凡是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的，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现在就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校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那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一小姑娘不给你对象，不给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撵不破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这节目啊，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了，工作了，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这节目听啊，晚高峰回家路上听一听，很是想念家乡啊，想念家乡就回来看一看啊，现在咱家乡非常好。咱们家乡这头经济不是那么特别发达，确实是，但是并不落后啊，各方面的这个自然条件呐、啊，这个咱们最起码来说，咱家这干爽的，那这夏天下大雨，下完大雨也干爽的，是不是凉哇的？你不管多热的天，你在树荫底下，在房檐底下，你一待的话，风一刮都是凉的，对吧？哪怕外边气温34-35度，你在那个树荫底下待着，它一吹风也是凉风，啊，就这么得劲儿。所以说这时候回来溜达溜达吧，挺好的啊。你想念家乡，家乡也想念你呀啊。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收听收看咱们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有啥事呢说说唠唠啊，聊一聊，让我们的心情啊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欢迎您现在啊，欢迎您现在就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我们看一下，继续来看，正好这个公众号还是继续陆续有人在发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信息上的留言，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实时开通。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从十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得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人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八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供。83年家长不供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干啥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个溜的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正在进行直播的啊，进行直播的。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啊，这说高考考了一个好成绩啊，平时都考不上、考不到的成绩啊，高三最好的成绩哈、啊。感谢文昌赐福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这个孩子考得好，我们谁都高兴啊。对，今天是出分是不是？是今天中午出的分吧？中午十二点出的分是不是？那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咱们省这个招办还很是人，很是人呐。有一些人，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非得半夜十二点出分啊，全家搁那熬啊熬啊熬啊，哎呀，你这多好，睡醒觉了啊，这到十二点了出分了。再看多好，你这个时间点公布，其实那玩意早半天晚半天没啥区别。我觉得我们吉林省招办这个事儿做的，我就很我觉得我为他点赞，是对的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老妈呢快过生日了，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老妈好，您能给出个主意吗？选一样合适老妈心思的礼物，这个得你去琢磨他去，你不能让别人给你出主意啊。老太太喜欢啥，对不对？她喜欢钱，你就给她钱。”啊，喜欢钱你就给他钱，那个吃的喝的那玩意儿你不用给太多，一般老太太都稀罕钱，老头也稀罕钱，你就给他钱，给大票子啊，大粉票子，你给多整两张，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给他摊开啊，整个扇形往那一放，完了给他，哎呀，就瞅着好像挺多，实际上七八张啊。真的，这个不是我。不是我那啥，不是我那个改这块偏着，真的，尤其岁数大，越大越稀罕钱。虽然他不一定花，他舍不得花，有可能，但是你给他钱，他肯定高兴。之后呢，就是如果是这老太太乐意美的话，你就给他买衣服，对吧？你给那衣服是，但是这衣服和钱不能放一不能盯了啊，不能拿衣服盯钱啊、哦，钱是钱，钱是必须给的。要不然的话，如果又不是特别老啊，又不是特别老，比方说60多岁，你就给他买金子。女生最大的特点，18到30，18到30就喜欢像钻石这种 bling bling bling 啊，家伙透亮的这些东西啊，好看，闪来闪去的些玩意儿，什么恒久远、永流传、烂糟那些事儿。过了30，那基本就喜欢金子。就稀罕金子，哎呀，越宽越厚越沉实越好啊！这具体那金子雕成啥样无所谓，对不对？你是雕成心形啊，你是雕成圆柱体呀、啊，你是雕成什么空心的，不是空心的，咋的都行，你就越沉越大越好啊！真的，你按我说的做，老太肯定高兴，放心吧。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巧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如果说您觉得委屈了，心里难受了，闹心了，不舒服了，心里有坎过不去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我们现在先来接热线吧，打进的是这个是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0: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1: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0: 嗯，
1: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是。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1: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1: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一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1: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1: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儿，中途他俩黄了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嗯，
1: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1: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常年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1: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1: 他在金月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不要装修嘛，
0: 嗯，
1: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0: 嗯，
1: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月17号的时候吧，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孩子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0: 啊、
1: 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1: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1: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1: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就不同意了，说就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板着脸了。
0: 嗯，
1: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

0: 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回，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1: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1: 说她没有用，那姑娘
0: 对呀、啊，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就是我。
0: 对呀、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1: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拉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
0: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个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1: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打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哦。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
0: 嗯、
1: 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嗯，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个闹了。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可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嗯、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
1: 嗯、
0: 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不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
1: 嗯、
0: 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 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

0: 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米都说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199啊，0431 8581511 85815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糖糖说，糖糖说，老师啊，晚上好，明天女儿就中考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西路同学，考得对啊，考得都会，蒙得全对啊，顺利考上高中，谢谢老师。对，咱们祝福西路同学顺利考上高中啊。哎，咱们那个出分了啊，出分了，老多朋友在咱们听众大群里说他考得超出自己的想象啊，真的啊，好多。我再次重复，那是因孩子考得好，不是咱们说的好啊、哦。但是更幸运一些呗，就是更幸运一些呗，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位叫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咱们继续有这个过不去的事、闹心的事、难受的事，都可以现在就打电话啊。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王永慧说的这个，中小老师啊，我儿子在大学做行政工作，29了，借中小老师的吉言呢，祝我儿子早点找到对象呗。好的，你多求求月下老给你拴个红线上啊，拿红色钢丝绳给他吊上，那你跑不了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范说，小哥呀，我今天学会一句话呀，说乔迁不问住数，结婚不问次数，满月不问金数，寿宴不问岁数，升学不问分数，吃就得了，高考出分了，酒店升学宴要忙了。你这是去世，我们去年我们就拍了这个段子，乔迁不问住数，结问住处，结婚不问次数，寿宴不问岁数，升学不问分数，你就是吃。我跟你俩说，人家打200多分那个寿宴那个菜呀，整不好比那个打那个700多分那个菜都好。你挑那干啥？你就该吃吧。虽然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是个陋习啊，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个陋习啊。但是既然你都去了，你就别想那么多，闭目看眼吃了，也别问人家考上啥学校了，考的好不好啊，大弟弟，你就看席子硬不硬就得了啊。但是呢，作为我们节目组也好，作为我们个人来说，认为啊，很多的所谓的升学宴已经完全变，就是说变性质了啊，根本跟升学都没啥关系了啊，并不赞成这样的行为啊，这就彻底变成一种所谓的人情往份了啊。对，你米姐又提醒了啊，就是去吃前带上方便袋儿。人家好的那个升学宴，人都给准备方便袋，就在入口那放着，那都可结实还不漏的方便袋，比你自己带那强。你进门你就先拿几个，完等吃完之后，咱就挑肘子、烧鸡，啊，就挑这些，直接打包拿家了哦。

咱们东北可没那个习惯，就是没等开席呢你就往方便袋里装，这没有啊，那个关里有啊，关里有啊，就没等吃呢嘎嘎拿袋先装上了啊。咱们东北不行啊，咱们东北咋得宴会结束了，结束了完了之后剩点啥咱再吃点啥啊，四喜丸子哈、啊、大鱼啊，肘子啊，猪蹄儿啊。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啊，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这位朋友也说，说老师我今天来还愿来了，今天出分了，比原来的那个成绩高出去17分，非常感谢啊，不用感谢，挺好的。说孩子也非常满意，特别高兴，可以了，没高太多，没高70分啊，说明孩子学习挺好。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不管孩子的成绩好还是不好，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我们现在将要面对的是下一步，要么是报考，要么是准备复习，是吧？如果孩子说我这个就是，其实那个你就是记住那些打600多分的，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网上就老多了，一开哎呀680，哎呀690，哎呀701，哎呀已经被什么隐藏了。那些跟咱老百姓狗屁关系都没有啊！咱们大多数都是500多分挺高兴啊，600多分更高兴，400多分也可以，300多分也不错，就基本上咱们都是这个水平，是吧？所以说呢，只要孩子尽力了，他自己也想念，那就念，对吧？如果说我觉得我还可以，那就复习；如果说他觉得我就不想这个再走学习这条道了，我就想进社会，那就琢磨进社会啊。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家庭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规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了，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
0: 嗯，
1: 感觉自己都不能进入正轨了，伺候他，照顾他，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搞得我自己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小哥跟我说说。
0: 你是更年期体检了？
1: 我没有啊。
0: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1: 嗯，44。
0: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感觉是，
0: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的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精神病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吃饭，到点睡觉啊，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
1: 啊。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0: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

0: 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
1: 嗯，
0: 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让你爱人伺候啊？
1: 不能，
0: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
1: 嗯、
0: 这是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
1: 不能。
0: 那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留，那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嗯、调整你自己、嗯，你别把自己没他妈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了。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嗯、是不是？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哦。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
1: 啊、
0: 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
1: 嗯、
0: 你给
1: 他
0: 的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
1: 嗯、
0: 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了，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
1: 啊，
0: 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僻，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可千万别这样啊！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
1: 嗯，
0: 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1: 嗯，那知道
0: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1: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0: 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板。这听明白没有？
1: 啥都不听。嗯，
0: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
1: 哦，
0: 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我睡觉前你要敢，你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1: 就是说，嗯，跟他说不行，
0: 没用，
1: 就是
0: 没有用
1: 啊、
0: 哦。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哦、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那手不好使吗？哪个不好使，叫他拿哪个笔写字儿，
1: 啊、
0: 那天天看他，使劲讹他，你讹住他就好了，你不讹他就讹你啊。
1: 嗯，
0: 你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子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他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死了。
1: 对，
0: 有俩月就疯、嗯、啊，听没听着？
1: 嗯
0: 嗯，
1: 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赶紧给我起床，到点赶紧给我睡觉、
1: 嗯，
0: 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
0: 嗯，
1: 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1: 嗯，
0: 上力度，
1: 这
0: 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1: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1: 啊、
0: 哦、
1: 啊、哦，就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嗯，好了，
1: 哎，
0: 嗯，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哎。嗯，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

他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他爹能把他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他作病了，得把他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所以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过，说你必须得怎么样，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9、90了，孩子都70了，还照顾他，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就得给他做饭吃，不怕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这个梵音1157说，中校老师您好，我儿子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希望得到钟老师的祝福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好的，我们祝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呢，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这位朋友叫吴彤，他说，中校老师晚上好，我的外孙子吴浩然啊，27号到29号考高中，希望老师能祝福个孩子考个好学校啊。好的，祝这个吴浩然同学啊，在中考当中啊出色发挥，取得好成绩。

好了，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残疾人今年36岁，一直没有工作，不知道干什么，好迷茫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怎么看待不重要啊，我怎么看待真的不重要，就是您自己是怎么看待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别人怎么看待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啊。然后没有工作，那有没有工作的机会，你争取没有争取，对吧？有很多残疾人，而且现在有很多残疾人就业政策，对吧？那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那为什么你没找？或者说你学没学过相应的技术，例如这个打字啊，或者说如果是盲人朋友的话，你学没学过按摩呀？

0: 学没学过其他的东西，如果是肢残的朋友，那你这在坐着轮椅的条件下能不能干点啥呀等等，这些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做一些自己能做到最好的工作，这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如果说一旦你能干这个活的话啊，一旦你能够干这个活的话，如果说一旦你愿意真正的去工作的话，我据我所知，残疾人就业是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的。啊，我们都不叫残疾人，我们叫残障人士啊，叫残障人士啊。所以说不要迷茫啊，你自己想干啥，比方说你现在能干啥，你就比方，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类的残疾，哪类的残障情况，所以说没法说。啊，如果说你是盲人的话干什么，如果是咱们就是下肢残疾或者说上肢残疾怎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或者说有的是属于只能卧床的那样的就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就得自己考虑啊，然后能干啥，通过能干啥，然后看看用人单位需要哪方面的工作，然后咱学一下哪方面的这个技能，对吧？所以说别管别人怎么看，别管别人怎么看，就是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很重要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了什么事儿了啊？
1: 孩子16岁，女孩放假了，
0: 嗯，
1: 但是每天都是下午1-2点钟出去，晚上特别晚才回来，
0: 嗯，
1: 我不知道这是我太焦虑啊，还是
0: 多晚回来？
1: 晚上第一天是11点，第二天是10点半，第三天是10点多，还是我是早回来的？我不早回来还不回来，然后到家的时候也是11点了，就第三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是9点半
0: 啊，9点半还可以理解啊，11点肯定不行啊。
1: 嗯，是昨天，这不是连续三天11点，我实在是太焦虑了，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跟他
0: 聊。什么心理咨询师啊？聊个屁啊！就规定晚上天黑之前必须给我回来，谁家大姑娘？谁家大姑娘晚上11点多回来，臭不要脸的。
1: 不回来，我也这打电话也不回，追也追不回，实在是没法了。然后
0: 那你家孩子你管不了，咱俩聊聊有啥用啊？
1: 哦，是，
0: 对吧？你得能管了，咱俩能聊。你管不
1: 了
0: 的话，管不了那怎么我也没招。这个你放弃了，只要你放弃了，那全世界都会放弃的啊！
1: 我一管了，他说我叨叨，
0: 叨叨个六饼啊就不行。什么叫叨叨？
1: 那就发生冲突了。
0: 冲突就冲突呗，你怕和他冲突啊？冲突不行啊。那他做那事儿不对还不行冲突吗？
1: 嗯，前两天都打起来一次。
0: 打起来那他还敢打你啊？
1: 嗯，
0: 他要敢打你，你剁了喂猪。这个你要管不了，你叫他爸管，你别管，别跟着焦虑，你也不用焦虑啊，跟精神不好似的，行不行？你叫他爸管去吧。
1: 他爸管他更不听。
0: 那要都不听的话呢，那就是属于你们家已经放弃这孩子。你们家如果说已经放弃了，咱俩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1: 我肯定是没放弃，放弃我就不打电话了。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女孩子天黑之前必须给我回家，没啥可说的，白天咋玩我无所谓，你晚上天黑之前必须给我回家。16啊，不像说26啊，不像说22、23呐，那16孩子晚上说一整晚上11点半回家了，臭不要脸的吗？那么属于那还能这事还能容吗？谁道我不知道你们南方啥样，我们东北孩子不行啊。
1: 嗯，我也是东北的。
0: 你也是东北，反正我们东北孩子不行。你小时候我跟你小时候你16你也过16的时候你妈让你几点回家？
1: 我都是5点之前到家，
0: 对吧？晚上出去的话，是不是必须大人跟着？
1: 是。
0: 对啊，那现在凭啥他可以？
1: 关键是这孩子实在太不听话，我都不知道咋沟通嘛，这不是？
0: 不听，那不用沟通，这事儿还用沟通吗？这是原则。
1: 但是真的是不听话，我那是不知道想啥法。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允许，啊，就是不允许晚上在外边。
1: 是对，自从他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跟他说，但是
0: 那你没用，你说话你没有措施啊？
1: 对，没有措施。
0: 我一直说他叫他爸管他，啊，
1: 他爸管他更反感，他跟他爸有冲突，
0: 有冲突也得就需要冲突，这个事儿就是需要冲突，
1: 就是因为他爸管他，他现在想让我跟他爸离婚，
0: 凭啥离婚呢？你算个六饼啊，离婚呢？那你哎，问一下，你家姑娘是你家一号领导啊？
1: 那倒不是。
0: 不是，那他说啥你信啥呀？他做啥你跟啥呀？那不对劲儿，这玩意儿那明显，那你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要求他呀？而且必须要要求啊！那不要求的话，16岁在外边怀孕了怎么办？虎了吧唧的，现在是人事都不懂的时候，
1: 不担心这个问题吗？
0: 所以说，那你也管，你要管不了，谁也没招。就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的事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问题，对吧？
1: 嗯，昨天咨询完之后好像回来早了，9点半，咨询师给的意见是9点半。
0: 嗯，那就9点半也行，可以。
1: 你就觉得9点半现在是可以，是吧？但是我觉得有点焦虑，我还觉得有点晚。
0: 那你精神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

0: 那你再叫再叫，你跟咨询师之前说一声，你到八点回来呀。
1: 我当时没提，因为现场的话，这个临时提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他下午两点钟出去，我觉得这大厅有点太长了。
0: 你能管点啥管点啥吧，你能把你自己管好不？
1: 我自己还行。
0: 我感觉你够呛，你先看看心理咨询师去吧。
1: 我看了，
0: 你病不轻，我跟你说，
1: 咨询师说我没问题。
0: 你拉倒，那是那啥，那是那个怎么讲呢？那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看你没救了，孩子还有救呢。你吧，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必须有原则。然后如果说跟孩子已经说好了九点半回来，那咱就你答应了就答应了，什么几点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行。
0: 然后你把你自己工作也好好干干吧。就是这个事儿，有些事情不是谈判的事儿，那就应该你干的事儿，你凭啥不干呢？吵架也得干呢，而且这是吵架的事，你敢用这事儿跟我吵架，臭不要脸的，想不想好了？你不想好，我怕你不想好吗？对吧？
1: 那你说我要是假期正好假期，我带他出去或者回咱们东北老家的话喽，这算不算逃避？应该不算吧？
0: 那你想招当然不算逃避了啊。
1: 嗯，这样不就不用在这边的话，你没有那些同学找他，他就不出去了。
0: 好像人家乐意跟你走似的，够呛、啊。
1: 你猜对了，他真不愿意走，
0: 肯定不乐跟你走。就是你这样的话，就是你真够呛能把这孩子教育好了，你这个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打进8581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肖三老师。
0: 哎，你好，
2: 一直在听你直播。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去年10月份十一黄个对象，他就问我回来要不要，问我现在没找了，问你咨询，让他回来，不让他回来。
0: 我这个东西你说的太简单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35。
0: 说不上媳妇儿是不是？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小哥不存在埋汰你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咱们毕竟岁数35，人别人25都结婚了，是吧？26都结婚了，咱35没结上婚，存不存在说不上媳妇儿这个事儿？找对象？
2: 我小子不存在，关键我没对象，我是确实我黄了仨，我黄了仨都说我不行，完我连都不干了。
0: 就是人家降乎你，完你不干，那不是你不干，那是人家不干了，弟弟。
2: 对呀、啊。
0: 是吧？那说明就是咱处对象费劲呢。咱处对象费劲的话，那有回来找来了，那咱就处呗。要不闲，你现在不没对象吗？
2: 小哥咋的？小哥，你这为啥？我曾阳老师，我问你家吗？
0: 嗯，
2: 你他跟那个杨仔去年跟杨仔过了，完了他俩结婚照都照了，完了他俩登登记，我也不知道。完了你说还是我哥们给我整给他整他家的呢？你说我。
0: 就是怎么的，去年跟你黄了之后就跟别人过日子了。
2: 对，
0: 过日子完了人家不要他了，又回来找你来了。
2: 对、啊、
0: 那这样的话如果正常来讲是不应该再跟他扯了。
2: 是啊，我
0: 对，但是话说回来， 我跟你说兄弟，过哪河脱哪鞋、嗯、如果真说不上媳妇，有比没有强。
2: 是
0: 啊，真说不上，你得说是不是真的说不上媳妇，真说不上媳妇，有媳妇比没媳妇强啊，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吧、
2: 啊、
0: 人吧，就是每个人适合什么样的他没准。你要说你现在找哪小姑娘，找哪小姑娘都能跟你处，那你这样的就没有必要再勒他了。你如果说咱这么大岁数了，跟谁处谁都想我，咱们这谁都想我那个，对吧？那么现在有一个回来先跟咱处、
2: 啊、
0: 咱也不一定跟他结婚，咱先处着呗。
2: 孙翔老师，我答了你一句话，我脾气有点暴。
0: 我不是脾气暴不暴的事儿。那你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脾气暴用暴的方法解决，脾气不暴用不暴的方法解决，对吧？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而且我也没说你肯定跟他结婚，你不没对象先处着呗，35、36了，对吧？
2: 我不想认可了，宗阳老师。
0: 那你不认可拉倒，我不反对这个事儿，我不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这不属于24，你要是心里特别准着的话，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对吧？
2: 对，
0: 你24，我就想跟你俩说了，35了，岁数不小了，人家别的女的也不跟咱处，有一个比没有强，这个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了啊，那你不处那没关系、啊、不处我绝对不反对啊。好了，再见啊。
2: 那行，
0: 哎，
2: 谢谢小哥。
0: 一、哎、号线啊，这是内蒙的一位女士，喂，你好。
3: 你好，主播。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遇到什么情况了啊？
3: 啊，是。

0: 大致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是27周岁，我老公是35岁，我们结婚差不多是4-5年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孩子2岁了。
1: 嗯，
0: 就是这4-5年当中吧，我们一直吵架闹矛盾，因为就是经济呀，或者是婆媳关系，或者是大姑八大姨这些矛盾，我们一直争吵。
1: 嗯，
0: 然后呢，我老公在1年多以前就频繁的提离婚，直到今年，直到今年的上个月吧，我们离婚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半年前已经有这种分居状态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刚离婚不久，其实我心里面是一直是非常不想离的，但是迫于这种现实压力，
1: 嗯，
0: 就离婚了。到现在为止，我是非常舍不得我老公，我还是想挽留，但是他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就是无论我怎么挽留，人家是不会回心转意的。我想现在请教一下主播，我该怎么做？
1: 自己离人活不起是不是？
0: 能活得起，
1: 能活起先活着，然后再说。
0: 活着是活着，但是心里面的压力是相当大的，相当不好受，我都感觉都快抑郁了。
1: 你现在那个自己上班呢？孩子归谁了？
0: 没有上班，孩子是我的，孩子给我。
1: 孩子，那你跟孩子好好过呗。孩子今年几岁？
0: 今年是2周岁。
1: 2周岁，你自己能带了吗？
0: 现在目前来说是带不了的，因为还是得父母帮衬。
1: 那你爸妈帮着呢？
0: 对。
1: 啊，那个你这个样的人就叫不要志气。
0: 对，不要
1: 跟人家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又后悔了，而且说句实在话，就是你再复婚，或者说就是没离，就是离婚没离家或者怎么地的，你也不带好好过日子的。
0: 对，之前就是因为太要志气了，什么事儿都要占上风，什么事都要占便宜，
1: 就是你也不带好好过日子，所以说如果听我话的话，就是要点志气。真正的要点志气，原来是在人家的包容或者是支持下，你跟人家要志气。现在离婚了，那看你是不是要志气的人了，对吧？
0: 不是，
1: 你不是那没招了，那过这村没这店了。你是不是要志气的人，你也都得要志气了。现在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想的已经很明白了，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但是
1: 什么叫强扭的瓜呀？那是强扭的瓜吗？
0: 对，现在就是强扭的瓜。
1: 不是，你这就是说已经那个咱们这么讲的，那叫什么泼出门的水啊，连盆都扔了。
0: 是，
1: 对，这不是强扭的瓜啊，因为瓜已经在一起了啊，后来不要了吗？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婚离的就特别不成功。而且即使这么讲啊，即使说你丈夫啊不开眼，就你前夫不开眼又跟你接着过了，你俩也过不好。你必须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说自己能过日子了，自己能面对生活了，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跟不跟他接着过。那个时候如果说能考虑好接着过，那才能过好。你现在这状态你精神不好，谁跟你过呀？过也能过好吗？不可能的事啊，对吧？
0: 我知道，就是我现在想，我知道我自己问题，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你怎么能挽回。
1: 不可能，我也不赞同，我也不会，就是我也不赞成你挽回。
0: 能挽回吗？
1: 我不能。你比方说，你上那个网上找那个一次给20万那样的，好像差不多。但是人家挽不挽回说了不算。但是你跟我说我没那个本事，而且我不赞成这个事儿。你的心态，你的状态根本就不适合继续啊。
0: 行，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吗？你必须把自己调整成一个真正人格。你现在人格不独立，必须而且那个思维不正常，你必须把自己人格独立起来，各方面是一个正常人了，然后才能说我要不要这段感情，才能够真正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位置。否则的话不可能。你只不过就是原来一直吃奶瓶子，这个奶瓶子断了之后对奶瓶子的那种渴望，你根本就不是说对家庭的渴望啊。
0: 行，
1: 好了，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不客气。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那个小姑子，就是我妹妹，就说我妹妹吧，然后她自己领孩子在日本，自己领孩子，他离婚以后自己领孩子在日本，他孩子是18岁，18岁，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现在孩子今年春天时候去的孩子，
1: 他家是儿子是姑娘？
2: 哦，18岁的儿子
1: 啊，儿子啊，那接着说吧啊，
2: 然后18岁的儿子，然后就是他孩子现在吧，就跟他俩就是像感觉，我感觉就有点像叛逆期似的，就是他现在把孩子送到一个日本的一个语言学校，先学语言嘛的，
1: 嗯，
2: 完语言学校，然后就是嗯，他就是孩子像不听，特别不听话，学不进去，
1: 嗯，
2: 学不进去，学不进去，然后他就是那个学校吧，就是。给他介绍工作，就可以给他介绍工作那学校。完、
1: 嗯、
2: 让他不在那学校的工，他不接受学校的工作，
1: 嗯、
2: 他就让他妈妈在外，就是在外面给他找工作。
1: 嗯，
2: 外面的工作特别的热，特别的遭罪。
1: 嗯，
2: 他妈妈就有点舍不得。完这孩子跟他妈妈就是有时候说话呢，就是顶撞他妈妈，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就是他妈妈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他就说啊，那你怎么怎么地，就那样式，就那种感觉。
1: 嗯。嗯
2: 完他妈妈就现在就有时候跟我打电话嘛，就是可伤心的那样似的。
1: 伤心你就听着呗，这个事你 你只能就听着，咱也帮不上啥忙。
2: 对呀、啊、我说
1: 对不对，
2: 我对对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咱也帮不上啥忙，那玩意儿一个是离婚的孩子一直也没在那，孩子今天才去。
2: 对，
1: 今天才去的话，这孩子原来性格啥样咱也都不知道。是吧，
2: 原来性格吧就挺那什么，因为他已经扔他把这孩子扔下来6年了，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孩子的性格呢随他们老随他爹家那只的眼睛了，那是咱们能该了的吗，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啊、
2: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他本身来说他这个年纪他去到日本那头他也没有朋友，谁他不认识，然后你就想想他6年没有跟前，
2: 对对对，
1: 那孩子学习能力应该也是极差，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就说能好到哪儿去，好不到哪儿去，想的挺好的，想的像朵花的，这孩子不是那回事儿。
2: 对，他就是想的，就是说那一刚开始去是吧、
1: 嗯、
2: 想的说的那个嗯、我把孩子整到那面，然后给他就是上2年语言学校，
1: 嗯、
2: 语言能力要好一点的，完之后就是能搁那找工作，就搁那块儿，
1: 嗯、
2: 搁那面就是比在积累是强，就是那个意思。
1: 嗯、他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他为啥小的时候不往过整呢，都孩子18才琢磨往过整呢。
2: 因为她那公吧，她跟她男跟她丈夫离完婚以后了，完她自己先上的日本去的，
1: 嗯、
2: 完了她在那面吧，她是定不下来
1: 啊，
2: 就是、
1: 她自己也不她自己也不稳的是吧？
2: 对，不稳定、
1: 嗯。
2: 完了现在多少稳定，多少稳定一点点了呢？然后她就才想起来把孩子说整了、
1: 嗯。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就是这孩子不是那样的，现在就不是说他咋跟这个孩子交流，这孩子能行，这孩子就是不行，
2: 就根本就不行，这孩子肯定
1: 对，就是不是说的啊，你他妈妈怎么说两句话或者怎么做两件事，这孩子就能按照他妈的想法做，不可能，
2: 是不是，
1: 对呀、啊、你要么就是说啥呢，就是7-8岁就带过去啊，5-6岁带过去、
2: 嗯、
1: 到那头他能有他的朋友，他能交到朋友，
2: 嗯，
1: 17-8过去他交不着啥朋友，有很多孩子过去那头到后来抑郁症，因为啥，文化不同啊，然后那个朋友都不认识、
2: 哦、
1: 到最后就他跟社会也融合不了，
2: 根本融不进去那个社会，
1: 所以说就到最后就有老多了，有老多就抑郁症啊、
2: 哦、
1: 他如果说再大两年，比如说24-5了，他知道自己想干啥了
2: 啊、
1: 哦、过去也行，就怕这样生黄吧、哦，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不知道自己想干啥，完自己还没啥本事，孩子还不行、
2: 啊、对对，
1: 孩子不是个学习的孩子，是不是，
2: 他妈妈就说他什么，他就说他妈不说，他就感觉他自暴自弃了，就是我就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他妈说的那意思就是，
1: 嗯，对呀、啊、就是那种感觉嘛，他有所谓他能咋的，他有所谓他也不会啥他也干不了啥
2: 对
1: 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么讲这话，咱哥俩在这块唠嗑没问题，但是人家妈给咱们打电话，咱们别瞎给出主意，那毕竟是小姑子，不是你亲妹妹啊。
2: 对对，嗯，
1: 是不是、啊？咱们就说，哎呀，慢慢来吧，啊，慢慢来吧，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整呢？实在不行，要不回来，对吧？你回来你也不能给看着，这话你也不能说，是吧？
2: 对，我还不能说你回来，就是那个，你看我丈夫是他哥哥吗？
1: 对呀、
2: 啊。完了，我俩说吧，还就是还不能说你回来吧，
1: 嗯，
2: 还不能说。
1: 嗯，对呀、啊，咱敢说那话吗？是吧，
2: 对的，
1: 嗯，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你就是他给你打电话你就听着、
2: 嗯、
1: 因为他在那头可能也没啥朋友、
2: 嗯、
1: 也没有这个一个能倾诉的人、
2: 嗯、
1: 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
2: 嗯、
1: 啊，
2: 对，我俩以前就特别好，
1: 就是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倾诉对象， 然后呢，你就听说点宽心话，是毕竟会长大，逐渐会好的，越来越懂事的，逐渐融合。他长大懂事就好了，就说点这个话也就是了。熬吧啊，慢慢熬就熬透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就只能这么说，要不你说咱说啥？
2: 对，我就是。
1: 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只是一个倾诉对象，你并不是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包括我，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只能就说的，他如果说问了，说的，那你说咋整？你说，你说这孩子可能他在那头他水土不服，啊，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你考虑考虑啊。
2: 嗯，
1: 就是他本身来说，他自己就没有啥朋友。然后他又什么所有的都是陌生的环境，跟你也不熟，六年没在一起了，跟你也不熟，所以说他就是那种状态啊，叛逆都很正常，是不是？
2: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得知道这一点，得知道这一点，是吧？啊，
2: 对，
1: 现在这状态都是正常的啊。
2: 你说
1: 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个事儿他就行动早了，他再过六年，这个孩子啊23、24，
2: 啊，
1: 受到点社会毒打了。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啥，知道自己哪儿不行了，完了他妈再给他整过去，那个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要学习，是要找工作，是要挣钱，是要养活自己，这些都知道了才能干，要不然的话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还觉得自己挺牛呢，要不然自己啥也不想干，我说那就那种啊，他想干啥也有可能也干不了，对吧？
2: 嗯，就是他现在啥状态，就是他妈妈下班回来了，他连饭都不给他妈妈管，
1: 他为啥要管呢？他自己的都管不明白，还管他妈？你可别指着这事了啊！
2: 给他妈妈就是买点饭什么，他都不动。完了之后就是没事就往床那一躺，什么都
1: 不
2: 管。
1: 不会，这不就是那啥了吗？这不就是不能融入社会，也没有能力融入社会的这种抑郁症状态了吗？啊，
2: 就那样式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是正常的。那个有不少那个小孩留学的，小孩留学的那些朋友。那个回来，那个都说他其实最早那两三年就是挺不住，都很正常啊，都一直到后来说在当地了，有朋友啦，经常交流啦，有一些能在一起玩的小孩了，是渐渐的好的。
2: 要没有朋友还是不行。
1: 嗯，对，那就关键我怀疑就这孩子，他家这孩子在国内的时候也没啥朋友。
2: 嗯。对对对，
1: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说
2: 他
1: 难度更大。
2: 他这个，那该怎么办呢？
1: 那不说吗？他给你打电话，你就听着，你得听着，你别往心里去，你不要认为自己能解决这个事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
2: 对我啊，那行，
1: 你就当一个漏斗，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只想往出倒，并没想解决问题，那你当个漏斗，你就让他倒出来，要不他没地倒，他也难受啊，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就像你遇到困惑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其实你说我撂下电话，成天寻思你这个侄儿咋整？
2: 嗯，
1: 我也早死了，你这干20来年了，要成天这么寻思，早都死了啊！
2: 知道
1: 吗？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听人家倾诉，及时的反馈完了拉倒了，你就过去了啊。
2: 嗯，那行，
1: 对不对啊？
2: 对，
1: 所以说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是他确实需要，他需要你的是倾诉对象。并不是需要你帮着解决问题啊，咱就当一个大漏斗啊，当一个大漏斗，你就告诉他熬吧，孩子大了就好了，好好熬吧，要不咋整？谁家孩子都这样，不出国也这样，何况还出国呢？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啊，说点宽心话哈，好了啊，
2: 行，那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以后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好嘞，
2: 啊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今天的小王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7: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祖先的呼唤是2010年恒哈图乐队在美国录制的专辑，是一次回归自然、回归呼麦、回归音乐本质的向传统的回归和对传统人声艺术的再定义。这张专辑收录了恒哈图乐队精心打磨的历年经典曲目，包括图瓦民歌以及纯呼麦演唱，也是每年中国巡演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是震撼灵魂的开场组合。远古的呼唤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下盘旋，是准备策马扬鞭时风吹过的感受，令听者身临其境的山林覆盖之地，神乎其技的自然复制技巧完美融入到歌曲当中，仿佛能看到欧杜根森林最生动的模样。

在音乐创作上，恒哈图乐队认为直觉、情感与即兴更为重要。他们的音乐必须连同文字一起更深地产生连接，注重在声音中表达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反复咀嚼与消化出现在心里的旋律，以求发现其中更深邃的情感。尽管因语言的不同令人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歌词，但音乐跨越着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脉络所架构起来的隔阂，这种注入在血液中的音乐和通达四方的精神，将他们的声音化作带着美好与平静的礼物，触及并抚慰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身体和思想。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哈图乐队的音乐抒发着人类内心深处的喜悦、激昂、苍凉与愤怒，忧伤又诗意，残酷却真诚，直抵着人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令人无法阻挡。篝火、星空、骏马、牛羊、凛冽的风和干枯的草，还有孩童的欢笑，麦田森林中的迷失，断壁残垣前的无措，困境前的狭小入口，希望的枝叶和点亮微弱的光，失去痛苦后已然是重生。即便不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要为他落下滚烫的热泪。这种与生俱来的极致表达，带着浓烈且极具符号性的诗性与淳朴，难以被复制。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或许是因为图瓦曾有很强的边界，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太多联系，才使得恒哈图乐队的音乐如此纯粹、深沉悠扬。他们敬畏生命，赞颂自然，歌唱草原的一切，家乡的历史，天地的辽阔，将人的心灵拉入了一场休憩与洗涤，仿若顷刻之间洒下的救赎。就像图瓦的一句古老谚语，愿你们的路途像牛奶一样洁白纯净。在诸多外界对恒哈图的评价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灵魂深处最纯净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不仅来自他们音乐中的自然，灵魂深处的纯净还展现于他们音乐里的神性，这种神性也始终根植图瓦人的生活。

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现代化的发展层出不穷，人们追求新鲜的事物，音乐亦在纷繁嘈杂的环境中野蛮生长。而恒哈图乐队的音乐早已超越了语言与年岁，他们的声音带着深入灵魂的力量，给予着每一个听者孤独却坚毅又饱满的精神世界。这种大自然的声音，宛若偶然间撒下的一颗奇妙的音符种子所长出的神秘触角，与我们的心灵连接，勾勒出了恒哈图的精神世界，也将经历波折与洪流的人们领入了期许的彼岸。在那里有诗意与浪漫，也有心声与旖旎，有纵情生活的畅快，也有意想不到的自由。

0: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冬梅、侯明、刘明君，作曲高健、金晶，音乐编辑王小红、李娇娜，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二集。
1: 那有47层啊！哎呀，长工大厦不愧是香港最高的楼，
2: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3: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郭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管理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4: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5: 邓先生，你好。
6: 哦，
5: 你好，
6: 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5: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6: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3: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7: 霍先生，关于新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5: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7: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吧，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5: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1: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

0: 资背景的质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星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有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质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星光行。
1: 老豆，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已喜，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3: 老豆，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豆，我们回屋去吧。
2: 振廷，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3: 老豆，
2: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豆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3: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3: 方向？
2: 振廷，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搏击他几下。振廷，老周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0: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振廷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1977年7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霍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0: 邓先生。
1: 哦，尹董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0: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1: 啊。嗯，好，郭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0: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1: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0: 是的，小平先生，
1: 现今呢要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0: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1: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呢、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0: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请。
2: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0: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
4: 来来坐。
3: 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0: 啊。是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昧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啊，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啊。
5: 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0: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啊。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6: 只是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我听说外国女人泡温泉穿的可少了。
7: 哎呀，这个有伤风化，不可取，不可取。
8: 是是是，这不可取，不可取。
0: 我们呢，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的变化。女性穿泳衣很正常啊，而且罗三昧山也很适合建高尔夫球场，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9: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10: 对呀、啊，
11: 这个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
12: 对，里边问题多着呢呀！
13: 不要有奶就是娘啊！啊，
11: 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4: 我反对建高级宾馆，
15: 我也群众意见嘛。
3: 好，大家先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0: 啊，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

0: 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1: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0: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我上了年纪之后，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2: 嗯，说的霍生说的对啊，
3: 对
2: 啊，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3: 对啊，相信
2: 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4: 哎呀，
3: 政府肯定不会骗我的。
2: 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3: 要相信。哎，对。
2: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0: 大家也累了一天，赶紧去休息吧。
5: 霍生，
6: 辛苦了，
5: 辛苦了。
0: 好，
7: 再见。
8: 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0: 唉，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
8: 那你在想什么呢？
0: 振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
8: 那怎么办？
0: 我选择完全相信。
9: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的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0: 1979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1: 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椅子？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
2: 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3: 是，霍先生。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
4: 你怎么了？
5: 哎呀，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哎，
4: 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哎，走走走。
5: 行啊。
4: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 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
4: 哎，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

0: 是我小心眼儿，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
1: 那我去告诉镇厅经理吧。
0: 老道，老道，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
2: 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就在这睡着了。
0: 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
2: 哎呀，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的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0: 老豆，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2: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0: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豆，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
2: 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做成这一次，士气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
0: 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啊。
2: 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多美呀。

0: 1983年2月6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飞啊！
2: 据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故乡水景，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霍英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不在这里吃，不在这里喝，不在这里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霍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啊，和新的创造。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3: 走啊！好吧，走啊！
6: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7: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啊。
6: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了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8: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7: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

0: 1983年，霍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
1: 际，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还不亮去。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

0: 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5: 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声。

0: 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

0: 博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实，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

0: 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的准时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现在心情特别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非常迷茫无所适从等等等等有这方面的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小人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节目，大家记好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剩几天了吧？马上7月10号了，就18年了啊，就已经18年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广播节目嘛，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您又是吉林的听众，就可以用广播来收听。您可以在长春市，比如说在长春市啊，你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 FM91.6。记住，这个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的频率。那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我们的调频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调频是各不统一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啊。您比方说吉林市，您就自己找啊，反正7点到8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收听城市调频收不来的地方，那怎么办？你就收中波的738千赫。啊，这在乡村呢，中波738千赫听得特别清楚啊，听得特别清楚。这是收听啊，还有啊，现在由于这个网络时代嘛，收听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家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那么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就是没有收音机，大家说都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为啥呢？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你搜这个小声长谈呢，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都可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收听参与呢，咱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把您的这个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

交流。最后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通过我个人的快手号，就是快手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上来。好的，关于这个参与的方式和收听的方式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来瓶82年的矿泉水，说这个可以，就是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这公众号上来就可以啊，你得说事儿啊。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的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而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啊。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

0: 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带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在考博。我先行，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男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男方找工作那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现在男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是你，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1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了证，然后现在有
0: 身孕了。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对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啊，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今年6月4号，那也没几天啊，
1: 嗯，对，
0: 啊，
1: 现在，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啊，
1: 嗯，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他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哥让来长春，
0: 嗯，
1: 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
0: 嗯，
1: 然后看病，
0: 嗯，
1: 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今天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了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我在屋里住着，
0: 嗯，
1: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
0: 嗯，
1: 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0: 嗯，
1: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医院，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

0: 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1: 嗯，
0: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
1: 嗯，
0: 两下均摊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嗯，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嗯，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
1: 嗯，
0: 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
1: 嗯嗯，
0: 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
1: 嗯，
0: 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1: 嗯，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
0: 嗯，
1: 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0: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嗯，只是领了证，
1: 嗯，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我。
0: 我现在就是，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1: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哪，这个这个姑娘都手插墨眼，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却？你退却了，咱们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却啥呀？你退却啊？
0: 是个烂摊子。
1: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做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我姑娘给你们家的，那他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过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
0: 嗯，
1: 完了那个这头喊那个了，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0: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1: 对呀，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0: 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1: 啊，那行，那倒没啥事儿。我寻思一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0: 那没有，
1: 你这不行，你就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那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却？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一条生路，知道吗？
0: 嗯
1: 啊，听着没有？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白小孩做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啊！好了，
0: 我家里比较宠他，
1: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你，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你那个这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0: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1: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
0: 嗯，
1: 啊，这个真差劲。
0: 嗯，
1: 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吧。好了，再见。
0: 好嘞，谢谢小哥。
1: 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

刚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了，啥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孩子成绩出来了，虽然分数不是很好，但是他自己非常满意啊，感动的都哭了啊，激动都哭了，谢谢小哥，谢谢广大听众啊，孩子自己满意就是最好的啊，对吧？那玩意儿你就说咱们期望他说能打多少多少分，那玩意儿孩子自己在学习的时间呐、精力啊，最重要的学习的能力啊，在那儿呢，他已经尽力了，而且成绩他自己满意了就足够了啊，别给孩子施加太大压力。啥人呐，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你在这个事儿上可能少了，但是在别的事儿上可能就多了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你好，小哥。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他刚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0: 嗯，
1: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0: 嗯。
1: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你看有没有必要去、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0: 看家庭条件，这个事儿看
1: 家庭
0: 条件。
1: 一般
0: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
1: 啊、
0: 就不要上专科。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啊，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啊，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
1: 嗯，
0: 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啊，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哦，
1: 嗯，
0: 哪怕说这个本科，
1: 家里面条件一般，
0: 啊、
1: 嗯，确实是一般。
0: 一般的话，他
1: 那个
0: 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1: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0: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4万块钱。
1: 私立2万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啊、嗯，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你
1: 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
0: 嗯，
1: 完了自己吧，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

0: 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1: 啊，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对对，这个吧，
0: 啊、
1: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就
1: 是
0: 属于
1: 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0: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嗯，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
1: 嗯、
0: 啊，得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1: 这个、孩子吧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他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0: 嗯，
1: 然后现在来看呢，刚考完试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0: 嗯，
1: 我说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不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0: 嗯，
1: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0: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块，一年多挣四万块钱，他就能。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四年你说也十多万块钱。
0: 嗯，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他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都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那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个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
1: 嗯，
0: 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我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他
0: 你就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儿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1: 然后那天呢，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你妈
0: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
0: 嗯？
1: 我说反过来你说走单招。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是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1: 嗯，
0: 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1: 行，
0: 好了，再见啊，哎。

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的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

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方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呢，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呢，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你有啥用啊？要不然的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别读我网名啊，说这个我儿子上初一，都快上初二了啊，初一下半年处对象，和他还是一个宿舍的，我处对象还能宿到一个宿舍去，那啥单位那是啊，那是啥单位啊，我问你，那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吧，那这大学都不行，男女生住一个宿舍楼，他还能跟男女生住一个宿舍，初中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呢，就是可能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是不是？对象是初三的，比他大两岁。我问过孩子喜欢他什么，他却说不清楚。还有就是他们不是一个班的，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班的？大哥，你跟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听你说驴唇不对马嘴的呢。这个啊，行了，那么的我没法说了，你给我提供点正确信息好不好？要不然那咱是咋分析都没有用。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友情岁月说，小哥啊，去年八月份发过信息请你祝福啊，我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获批，结果呢去年贵人没出现，今年年初啊我就请了个老教授单独辅导了两次，想请您再祝福啊，祝您开光的嘴，祝我八月下旬国家自然基金获批啊、哦、谢谢小哥，哎妈，努力加油啊，好样的啊，能有这个想法的都是非常好的啊，那祝你今年这个国家自然基金顺利获批啊，你去年你就找老爷子，你找老爷子辅导你，我跟你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你早点找着仙人指路，你不就好了吗？是吧？好，祝你今年八月份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切顺利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再说一下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啊，范说啊，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呢，说好大专不比那985-211差。对，哎，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

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就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落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那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个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的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求祝福了，祝儿子石宇佳，石宇佳荣啊，哎呀，四个字的名孩子哈，石宇佳荣中考顺利，考的全对，蒙的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高中，感谢您啊，谢谢小米木轩南希，祝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好的，咱们祝石宇佳荣啊中考顺利。啊，水蜜桃说的，中校老师您好，今天辽宁出分了，我太开心了，借您吉言呐，真的考取理想分数了，您这就是金口玉言呐，代表孩子，代表全家感谢您，这个我们高兴，但是这个我们更多的是祝福啊，孩子厉害，您家孩子厉害，这个事儿要感谢，主要感谢你多年以来含辛茹苦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和帮助。感谢你爱人，这家伙咱这么讲，就是全家一起努力呗，是吧？再加上孩子自己呢，又是智慧红开啊，然后那个再那什么，再自己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孩子分考得好了，你这啊，谢天谢地谢祖坟呐，这都是他往上十辈列祖列宗啊一起努力的结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不是咱们这个爹妈使劲就有用的。啊，就所以说就这真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真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我们是属于锦上添花，我们代表所有听众都替孩子高兴，替你们全家高兴啊，这就是咱们最重要的啊。能看出来高兴了，这从文字都看出这种喜悦了，太好了啊，这孩子运气好啊。好嘞，哎，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感受到了这位辽宁的朋友这个高考出分的这个快乐之后，我们继续啊，欢迎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呢也和所有的已经出分的朋友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你都记住，咱们完成了一次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啊，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那么没考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我们或者呢复习再考一年啊，再试一把，对吧？或许下一年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成绩，或者说呢我们更有一条更好的路在眼前，那或者说我就是不念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杀下心来呢，就是为自己也好，为家庭也好，开始负责任，这是理所应当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也和考得特别好的孩子们说一下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并不是你们家发财了，不是这样啊，一定要记住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你只是完成了一次高考，并不是说你考完这次试之后你们家的经济情况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呢有了太多的，因为毕竟十多年了憋得难受，有的孩子确实也挺听话的，也不瞎造啊，那
是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我要上大学了，我得学习呀，我得学编程学软件，我要买个苹果电脑啊，买个苹果 iPad， 我还买个苹果手机，这苹果三件套，这叫啊，再加上呢这个我这考好了，我要出去和同学们旅游一次啊，最好能出国啊，能去欧洲啊，或者是能去美国啊，去溜达溜达长长见识、啊、还要去一下南半球啊，这个当然这样的少，但是呢想出去溜达的啊，比方说家里头你给我拿5000块钱吧，我出去溜达溜达的，这样的也得有。然后我还要什么去割双眼皮去啊，我还要去那个做什么这个医疗美容啊，还有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要求都上来，一算啊，家里头有的一算家里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啊，跟孩子们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做选择。第二个是我说呢，就是哪怕你家再有钱啊，哪怕你家再有钱，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家特别有钱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寝室同学，因为你原来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你家可能也没差过钱啊，你也不拿钱太当回事，但是你新换一个环境，你要到一个新的宿舍当中去了，这个宿舍里最少4个人啊，一般的都是4个人啊，当然你要是上那有一些学校8人寝的都有，8人寝现在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啥样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条件比你家好得多，但是人家非常低调，有的条件比你家差很多，那家装大尾巴狼装的比谁都圆啊，所以说你需要观察，甚至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考上了一个好学校，但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啊，这样的孩子在大学里面是有的，而且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我那个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下届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手脚不干净被遣送回去了啊，被遣送回去了。那偷了好多同学的钱啊，不只是他自己寝室的啊，他有手段，他能开开别的同学寝室的门，完了就是皮箱也能打开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柜儿啊，只有那个床头放一个大皮箱，是装自己衣物钱啥的，皮箱也都能打开，然后把钱拿走。这样的事都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有啊，只是不同的大学而已，每年都会有。所以说你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啊，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大一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就尤其大一的这段时间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到时候你要是个家庭条件好，你可以在吃上表现出不同来，这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再说的你的用度，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实际上我跟你说，你们寝室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你有钱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人家啥都用最普通的，到时候嫌你多小人，犯不上啊、哦。这个听大爷听老登再说这么句话吧，嘱咐一下孩子们，就真的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十多年不容易高考完了，但真的不是你考完这次试你们家就发财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哦、还得你努力啊啊、哦。大学有的时候你别说你那手机容易丢，我们那年代球鞋都丢。就是内裤不丢啊，球鞋都丢啊。你真以为说这就给你穿穿就给你拿走了，你就是亮的时候就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所以说你看明白之后再说啊，看明白之后再说啊。你离开父母了，你真的要离开父母了，你自己得有自己的心眼儿了，你得有自己心眼子了啊、哦。孙中泰啊，说中小老师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我赞同您的观点呢、啊，书一定要读到头啊。古人说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啊，好大专是个伪命题啊。好大专也有，大专它也不是说大专就罪该万死，不是这样的，大专也是有好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咱们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啊，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尤其很多农民朋友的家庭，就是不知道什么，但是农民朋友不是说农民朋友家都穷啊，就是他不太知道，就是说的大学这头到底咋回事啊？就是你尽量
根据我这原则，就是本科比大专还是路能宽一点啊，路能宽一点，多多少少的孩子以后毕业了好办一些啊，记住这一点。然后所有的那些啊，所有的那些啊，招的大专生，然后说你这个毕业就能给你安排工作，咱们毕业有工作，签合同，毕业就有工作，所有的这些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毕业他也不敢说他毕业就有工作，千万记住我这个说法啊，就是你要不是说人家说的一定不对，但是你一定别全信，一定别打问号，一定得打个问号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个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了，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生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我省东南部最低气温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3: 今天的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7月1号起上调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博会7月11号启幕，打造汽车消费盛宴；
2: 中国一汽博物馆7月中旬开放，工业文旅再添新地标。
3: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
2: 是的，经常有听众反馈说，上了年纪啊，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三五米远认不清人，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呢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
1: 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额外再加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健康更清亮，整整四重使用好礼，今天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之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同步公布全省高考成绩一分段统计表。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及时办小程序查询分数与位次。今年我省本科一批、专科批次分数线结合今年报考人数、招生计划综合划定，理工类、文史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数线全部对外公示。教育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招生章程，分清院校专业录取规则，避开填报误区。省内多所高校同步开启线上线下志愿咨询会，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安排招生老师现场答疑，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平稳推进今年高考录取全流程工作。
1: 昨天，省禁毒办在长春历史文化广场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禁毒宣传活动，重点面向青少年普及防范新型毒品知识。活动现场摆放100余块禁毒科普展板，民警现场展示合成毒品、麻精药品、仿真样品，讲解奶茶、邮票、依托米汁等新型伪装毒品识别方法。禁毒民警、社区网格员、志愿者走进周边中小学、商圈，发放宣传手册，设置互动问答环节，提升青少年防毒拒毒意识。
0: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全新城乡低保与特困供养指导标准将于7月1号正式落地实施。本次标准分4档划定全省低保最低保障线。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3倍，同时细化全护理、半护理、自理特困群体照料补贴标准，补贴参照当地最低工资分级设定。
1: 长春市汽博会组委会官宣，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定档7月11号到20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汇聚一汽全系、国内外主流乘用车、新型能源车，展出车型超千款，多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将在吉林全国首秀。现场设置智能驾驶汽车改装、二手车交易专区，同步推出购车补贴、现金优惠、以旧换新多重惠民政策。
0: 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一汽博物馆目前完成全部布展施工，将于7月中旬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馆完整梳理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展出初代解放卡车、经典红旗车型、老式生产设备、历史影像资料上千件展品，设置汽车工业研学互动体验区。依托7部门支持工业旅游的政策东风，我省将把一汽博物馆、长托1958文创园、集化工业遗址串联打造工业旅游精品线路。
1: 7月1号起，吉林省正式面向启用省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实现省内跨省包车标牌全电子化管理。此前，省内包车已完成数字化改革，本次升级打通省际客运线上审批通道，运输企业无需线下申领纸质标牌，通过线上平台一键生成电子凭证，随车出示即可通行全省各高速客运站。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和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啊，说这个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啊，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普法小贴士：演唱会买到柱子票能否退一赔三？退一赔三仅适用于虚假宣传等恶意欺诈情形。根据民法典第509条，主办方需按约定提供正常观演座位，若采用三面台设计却按四面台售票，或未提前告知视线有柱子遮挡，可能构成瑕疵履行。退一赔三适用条件严格，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欺诈可索赔三倍，但需证明主办方主观故意。遮挡票通常被认定为违约而非欺诈，消费者可主张退票或部分退款。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主办方需以显著方式提示遮挡信息，不得用小字或格式条款规避责任。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消费者可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通勤耗时久换成麻烦的民生难题。方案核心目标是建成全国成熟都市圈一小时通勤网络，重点推进城际铁路、市域快轨加密，打通跨城公交、地铁换乘通道，统一票务安检标准实施，实现通勤服务同城化。
1: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发布惠民通知，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99元，新增资金全部倾斜一老一小、慢性病群体。今年起，全国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新增胸部影像、糖化血红蛋白两项关键筛查项目，提前排查肺部、糖尿病相关病征。针对0到6岁儿童扩大免费发育评估、疫苗接种配套服务覆盖范围。
0: 今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专项通知，聚焦眼镜配置领域计量使用不规范、设备检验不到位等问题，推出全链条监管举措，从严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切实守护青少年及广大群众视力权利，营造安全放心的配镜消费环境。
2: 一副精准适配的眼镜离不开可靠的计量支撑，验光设备微小的误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台专项监管通知，覆盖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全方位压实经营主体计量责任。
3: 一是规范主体与人员管理，核查企业计量管理制度落地，落实验光人员持证上岗、常态化培训要求；二是严控强制计量器具，对焦度计、验光仪等设备实行登记、周期验定、严查超期、不合格设备投入使用等违法行为；三是强化生产经营设备数据管控，要求镜片、隐形眼镜生产门店配齐检测设备，规范进货验收流程；四是统计全流程计量操作标准，整改记录缺失、验光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五是完善消费维权闭环机制，快速受理、处置配镜计量相关投诉，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同时，文件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工作划定清晰标准，各地将依托投诉、舆情、风险排查线索建立监管清单，统一检查流程与判定标准，合理把控检查频次，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干扰，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坚持检复与规范并重，开展靶向精准监管，减轻基层与经营主体负担。
1: 6月25号，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夏共有近80部国产进口影片登陆全国院线，片单覆盖现实题材、动画大片、科幻、主旋律、悬疑等多元类型，兼顾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
0: 今日，国内单机容量领先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完成全部机组调试，正式全面投产。这座电站总装机170万千瓦，也是15开局首个完整投运的大型抽蓄项目。抽水蓄能相当于电网巨型充电宝，用电低谷储存电能，用电高峰平稳释放，能够有效平抑光伏、风电发电的波动，保障夏季用电高峰稳定供应。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那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要反复便秘啊？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八部委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专门解决大城市上班族

0: 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啊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那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呢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夫妇带着未满8周岁的孩子进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体验试驾。试驾结束后，孩子率先进入展厅，并自行打开展车车门进入驾驶位。此时，大林夫妇与工作人员均已看见，但未及时劝阻制止，后因孩子意外启动展车，造成2辆展车及展厅墙体受损。幼儿展厅内误启动展车致损，谁来赔偿呢？
2: 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租金不用重复交。民法典第725条，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期限内，租赁物因出租人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拍卖，通常可依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保障承租人使用权。本案中，大刘交第一年房租时，老张还是合法产权人，大刘按照原租赁合同向其交房租是正常履行合同，完全合法。房屋被司法拍卖过户后，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后半年租金不用重复交，剩余租期房租则应支付给新房东，无需再向老张支付。
1: 叔叔阿姨们啊，这几天呢越来越热了，再过一阵子啊就该小暑了。那厨房里头啊，要是做饭的话，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汗珠子就往下淌。所以呢，咱现在做饭啊，就爱弄点简单省事儿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饭菜可以简单，营养可不能糊弄。您说这个天天吃白面、白面条，这营养啊比较单一，而且呢，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血糖偏高一点的，白面米饭啊还真不敢多碰。那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的健康主食，一个呢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是富硒不老梅挂面。
0: 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个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说过啊，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当地水土大多含硒，当地人呢常年吃富硒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很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感冒了。
1: 想要安稳度夏，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呢，真的很关键。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硒含量全都比市面上普通的米面高出一大截，食补的效果呢肉眼可见。首先啊，来说一说这款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的这个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石磨工艺，完全锁住谷物的全部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补硒的效果更好。坚持吃呢，能慢慢的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帮助咱们啊扛住这个夏天冷热温差，少生病，更有精神。
0: 嗯，而且呢，这个面粉呢，保留了粗粮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着呢没有负担。咱们再来说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它本身呢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呢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呢是心脑血管有问题的叔叔阿姨，每天煮一碗，平时呢同时补硒养眼又护心啊。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的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啊，不用刻意的进补，轻轻松松养好体质。
1: 那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叔叔阿姨

0: 定想问价格，那今天节目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一共是8袋，整整8斤。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这两样组合到手一共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要做饭吃面，踏踏实实的够吃上一个多月，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
1: 夏季冷热交替，正是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候。主食换得好，身子少遭罪。本次福利库存不多啊，每天仅限50个名额啊，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没关系，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面啊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一点吃上这个健康富硒主食。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民航局新规6月28号实施，无合规3C标志、标志模糊的充电宝禁止带上国内航班，全国机场将升级安检查验流程，提醒旅客出行前提前自查随身充电设备。
1: 中国足协发布通知，7月1号起，全国各级11人制足球赛事启用全面竞赛规则，对裁判判罚、装备规范、VAR 操作等内容做出了多项细化调整。
0: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近期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卫星呢将开展多频段高速通信技术验证，助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链技术迭代升级。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

0: 是，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0: 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

0: 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 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在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80000人用8年造就引松工程改变查干湖的命运，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请听报道。
3: 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黄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克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普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赫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季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景辰、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2: 6月26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请听报道。
3: 宣传活动现场设

0: 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普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1: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家庭幸福乃至社会安定的危害，应该自觉遵纪守法，为营造无毒健康的社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2: 全省禁毒部门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深化源头治理、全域管控、全民宣教，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凝聚全民禁毒合力，奋力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3: 在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条 53.85 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在松嫩平原上。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铁锹和扁担，用8年时间挖出1226万立方米土方，将松花江水引入接近干涸的查干湖。这项被称为引松工程的水利工程，让湖区面积从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请听报道。
4: 那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富有草原民族之称的查干湖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5: 时间过去了50年，在位于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土乡的引松工程手札，经常有人前来聆听和追忆那段艰难岁月。引松工程全长 53.85 公里，需要完成土方量1226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方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长度可以达到12260公里，相当于从吉林松原到海南三亚往返一趟还绰绰有余。而完成这个天文数字的工程，靠的几乎全部是人力。
6: 我们在当时有个什么信心呢？只要得充分响应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5: 1976年秋，前郭县8万名各族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干部们也都全员驻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工地上没有大型机械，大家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工程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工地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起木架子，铺上扇布，或者修起地印子。冬天寒风如刀，夏天蚊虫肆虐，建设者们硬是在松嫩平原上挖出了这条 53.85 公里的草原运河。
7: 一般的马车还使不上，起步就爬坡的牲畜也拉不上，就搁人抬，顺着小磨道坡子往下抬，手磨出的桨子一撕就撕破了，搁那胶布，这嘎磨坏了，搁胶布这么一缠就完事儿了。
5: 1984年8月23日，这个前郭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线竣工，清亮的松花江水顺着工程干渠奔涌而入，彻底改变了查干湖的命运，也改变了前郭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渠道沿线曾经的盐碱地、碱苇塘陆续变成了良田，群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8: 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大伙都能种上地，鱼也养肥的，地也多打粮的，面积也多了，这功劳是确实现在看功劳大了。
4: 传递一种我们要坚持奋斗，要埋头苦干这样的一个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嘛，也是要立足我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5: 政绩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上，是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衡量政绩观的标准不是看报告写了多少页，而是看群众认不认可。引松工程和当年以傅海宽为首的时任前郭县委干部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3: 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6月26号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文章说，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

0: 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请听报道。
1: 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

0: 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1: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最高将领马仁兴将军的遗骨，赵和平十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葬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0: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同时呢，我们也让陕白兰帐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1: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二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0: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二期就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世纪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像开国少将王明贵，还有李洪光、季兴洲等英烈，我们也征集也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籍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它隆重地体现出来。
2: 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3: 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吉林省首草纲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伟奇：
4: 集字号码走进这个亚欧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3: 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线下渠道副总经理张丽：
5: 林下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3: 吉林市老冶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启勇：
6: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3: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吉林省新和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杰：
7: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比如说咱们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这样的特色菜，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3: 吉林省油沙豆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春：
8: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10000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4000吨7000品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智能工厂，我们想通过新疆这个展会走向欧洲和非洲。
3: 本届博览会持续至6月29号，吉林交易团将开展产品推介、商务洽谈，释放对外开放活力，深化与亚欧各国互利共赢合作。
2: 6月26号，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请听报道。
1: 活动以聚焦长白仙草赋能集郡振兴、共绘长白山灵芝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由吉林省郡务学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及行业代表等600余人参会。会议系统展示了吉林省在灵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菌物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灵芝孢子粉防伪鉴定技术成果。

0: 技术成果为长白山灵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1: 实现机字号的真正的价值鉴定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关了。这次这个测试方法最核心的是它的分子生物学的特征，快速检测，用试纸条的方式10分钟左右就可以鉴定出来它的真伪。
2: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农房建设设计技术指引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0: 日前，吉林省农房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房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房第五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房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房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延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继群：
3: 结合北方的生活习性、农村家庭结构、农耕生产需要，配套推出50至120平方米的全覆盖标准化、成套化户型图纸，免费供村民参考，涵盖土建、采暖、电器、给排水全专业设计，适配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需求。
0: 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
2: 立足兴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请听报道。
0: 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4: 经过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0: 长白县还紧扣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0000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5: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0: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景观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2: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道

0: 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气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请听报道。
1: 在此次鉴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参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五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气953十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朴朱满：
2: 此次通气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1: 据介绍，通气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初秀成：
3: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市场。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植资源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请听报道。
1: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瑞佳：
4: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1: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王伟东：
5: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1: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危害，揭秘伪装毒品陷阱，提升群众防毒意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王瑞林：
6: 说到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 靖宇、大安、敦化、辉南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诱惑。靖宇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家和：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宣传全覆盖，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0: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6万吨富缺碳四加氢装置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近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富缺碳四加氢装置产品粗丁烷转工为甲基输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输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油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近日，文脉共生书运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城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开展，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五大文化篇章，汇聚百余件珍贵实物文献，多维度全方位展现四城人文积淀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9: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啊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
13: 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下面啊，这个补贴政策呢，只针对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拿出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没错，也就是说，所有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您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啊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啥都看不清，不光增加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自己遭罪还连累孩子。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是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眼贴，特别呢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珍贵的中草药，休息的时候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今天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还能享受专场的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现在呢是送给你多重好礼的，具体的你要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我省的中东部的最低气温是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15: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6: 普法小贴士：2026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活动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从虎门硝烟到法治护航，从民族觉醒到全民行动，禁毒之路任重道远。 6月1号禁毒法颁布实施18周年。2008年6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施行，至今已走过18载春秋。这部法律是我国禁毒工作的基本法，共7章71条，首次全面规范禁毒宣传、毒品管制、戒毒措施、法律责任等全链条工作。作为禁毒法治的压舱石，禁毒法明确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重、禁治、禁贩、禁吸并举的工作方针，将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纳入法定责任，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18年来，这部法律不断完善，严厉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同时强化对麻精药品、新型毒品的管控，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保护伞。6月3号虎门硝烟187周年。1839年6月3号，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达237万余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硝烟。187年岁月流转，虎门硝烟的壮举从未褪色，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光辉一页，更彰显了中华民族抵制毒品、禁毒到底的坚定决心。从虎门硝烟开始，中国人民的禁毒斗争从未停歇。铭记历史是为了警钟长鸣，警惕毒品对民族的侵蚀，守护一代人的青春与未来。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1987年联合国将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旨在唤起全球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御毒品侵害。如今毒品伪装愈发隐蔽，笑气、跳跳糖、巧克力等新型毒品，以及滥用止咳水、安定类药物等药物滥用行为，正悄然瞄准青少年群体。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好奇心强，辨别力弱，极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不仅关乎个人身心健康，更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与国家未来。什么是毒品？我国规定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罂粟、大麻、海洛因一般称为传统毒品，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称为新型毒品、合成毒品。毒品有哪些特征？毒品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依赖性、耐受性、非法性和危害性。依赖性表现为一种周期性或慢性中毒状态，需要继续使用该药方能维持机体的基本生理活动，否则会产生一系列机能紊乱和损害性反应，称为戒断症状或撤药反应。耐受性，由于毒品的药物耐受性，使多数吸毒者都会经历逐步增大每次吸毒的量、缩短吸毒间隔时间及改吸食为静脉注射等过程。非法性，我国毒品规定，吸食毒品是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处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非法持有毒品、强迫他人吸毒等行为，是作为犯罪而予以严惩的。危害性，毒品的泛滥不仅对吸毒者本人，而且对其家庭、社会都产生极大的危害，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毒品的具体危害：一、对身体的毒性作用。长期吸毒可以导致患者出现中毒的症状，如患者可以出现嗜睡、感觉迟钝、运动失调以及定向障碍等。二、如果突然停用毒品，会出现戒断反应，可以引起各种并发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吸毒者死亡。三、吸毒的人往往会出现精神障碍，比如幻觉和丧失人格等。四、由于静脉注射毒品，常常可以带来感染合并症、 常见的有乙肝、艾滋病、梅毒等感染性疾病。五、吸毒会对家庭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甚至还可以扰乱社会治安，给社会安定带来威胁。传承禁毒精神，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共筑健康中国。
15: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副审严大，终审赵敏。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百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千、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4: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千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千生前常说的话。
5: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千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千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4: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5: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千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千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业，你做几个月前十也达不到啊。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千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4: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千。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6: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党啊。
4: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6: 先是楼房一弯弯，
4: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千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6: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哎呦！
4: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百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百昌盛。

0: 郑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白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白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铭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白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铭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1: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铭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铭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5: 早上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在7月15号专门给孩子们设计的一次亲子游轮之旅。因为游轮啊，之前呢我们已经是发过几批了，很多朋友都参与了，而且回来之后哈，都问我说下次咱们的游轮旅行是什么时候，或者呢下次有没有适合孩子的游轮，打算带着孩子去。终于啊，我们在7月15号暑假的时候，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这次小 小小航海家八天啊，从长春骑。

0: 指8天7晚的游轮之旅，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为了让大家呢更加详细的了解到我们这次游轮之旅的一个细节，今天呢我也邀请到哈咱们游轮的推荐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张，我们呢将一起给大家来介绍咱们这次游轮的细节。老张，咱们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这次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将要参加的是什么游轮吧。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这次呢文老师，咱们的游轮呢是爱达地中海号游轮。
0: 嗯，
1: 那么这次呢咱们不要走得这么远了。
0: 嗯，
1: 我们就在呢咱们天津武港就可以，游轮武港就可以登船了。
0: 嗯，
1: 会比咱们上两次的去到的比如说像香港啊去上海啊要近很多了这次。
0: 嗯，
1: 从咱们长春抵达的交通都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而且呢爱达地中海号游轮呢其实呢是爱达游轮公司，大家都知道是咱们国有的大型的游轮公司，也是咱们国内的最大的游轮公司了。
0: 嗯，
1: 那么呢这条游轮呢是他们第一条游轮，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游轮。那么这条游轮呢排水量是8.6万吨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呢一共有1057间客房，还是分为了内舱、海景、阳台、套房4种大的类型。
0: 嗯，
1: 那么呢也有呢双人间和家庭房之分，那这个都可以满足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游客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这条游轮的特点呢我说一下，我认为啊是吃。
0: 嗯，
1: 这条游轮的餐饮在现在咱们整体上的这个整个的国内运营的游轮上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不输于一些特别顶级非常昂贵的游轮。
0: 嗯，
1: 那么呢它的餐标给的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第二点呢其实呢就是活动，这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爱达地中海游轮呢跟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搞了一个长影的活动。
0: 嗯，
1: 那么主要分为3大类。那么第一类呢是把一些咱们长影以前拍摄的老电影重新的用现代的数字技术把它修复了，更清晰的呈现给大家。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在船上利用我们的剧场会搞一些我们的老电影的歌曲联唱活动，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0: 嗯嗯，
1: 那个还有呢让我们荡起双桨啊，这一些的活动
0: 都是老歌
1: 歌咏比赛。
0: 嗯，
1: 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游轮公司给到一些精美的礼品和奖励。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关于电影一个拍摄包括当时的一个场景有一个介绍和一个就是互动的活动，就是双方有一个交流，跟很多的游客朋友和咱们的这个请到电影厂的一些原来的老的，当然这是不定时的。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咱们的主创人员工作人员回忆一下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经历。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咱们土生土长的长春朋友们那一定能够拿到大奖。
0: 对啊，因为我们长春可是电影之城哈，所以我倒是感觉我们这次给孩子们设计的亲子游轮哈，如果说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是感兴趣真的可以举家一起来参加这次活动。对啊，就像唱老歌的这个环节一定是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熟悉的。
1: 是，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其实呢我们是为老中青三代都准备了这项活动。
0: 哦，对。嗯，
1: 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也得到了我们天津市3级文旅。哪3级文旅呢？嗯，我们的市文旅局，咱们的滨海新区文旅局，以及港口所在地的东江文旅局的大力的支持。嗯，那么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一个行程吧。
0: 对，
1: 那我们的这次游轮行程呢是7月17号开始登船。
0: 嗯，
1: 天津的集合时间我们要提前2天。
0: 对，
1: 那我们是在7月15号在天津集合。
0: 嗯，
1: 那么呢为什么要早集合2天呢？因为我们天津啊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0: 嗯，
1: 那有很多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希望能够搭乘7月17号咱们的这个游轮的朋友们能够提前抵达，去体验这次我们的真正的小小航海家，
0: 就是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体验和收获。
1: 收获，对。首先呢，我们集合的这个酒店，我们是经过

0: 精心选取的，是咱们天津的网红酒店之一。
1: 哎，是的。
0: 那大家可以看到，你出门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红地标打卡地的天津之眼。
1: 嗯，
0: 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海河的边上。那么这家酒店呢，也是凯悦旗下的一家比较豪华的酒店了。那么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我们抵达天津之后呢，就接站之后就到那里去报到了。
1: 这酒店我查过了，在节假日期间价格不菲啊。
0: 对，基本上在节假日暑期的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大概都得5-600一间房子。这个
1: 五一期间甚至还有700多的，
0: 就700多的房间费用，这个没问题的。就是11、5一。可能还有上千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
1: 。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特别好的酒店啊。
0: 然后呢，晚上呢，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海河夜景，因为你出酒店就能看得到了，
1: 交通相当
0: 便利。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呢乘坐一下我们的海河游船，观赏一下就是上河组织，就是我们新设计的天津的灯光秀，是相当漂亮的。那么呢，转天早上我们早餐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集合，集中出发，那么前往我们的滨海新区。
1: 嗯，
0: 那我们要去哪里呢？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们国家有一座海洋博物馆，这个不是我们天津的，而是咱们中国的海洋博物馆。这个海洋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天津的滨海新区。
1: 嗯，
0: 那么这个海洋博物馆呢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里面从海洋的起源、海洋的进化，包括我们国家的海洋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一些历史的事件，不仅有模型，不仅有这个讲解，还有它的实物的展出，以及一些体验互动性的活动。那么呢，整个的这个海洋博物馆呢，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海洋博物馆。那么到了暑期啊，文老师，大家可以去尝试啊。
1: 嗯，
0: 一票难求。
1: 这个博物馆是特别难约的，
0: 特别难约，
1: 就是尤其在了暑期。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保证大家能够进入这个博物馆，而且指定的时间指定了？那特别感谢我们的三级文旅部门给我们这条游轮的这个支持。
1: 嗯，
0: 那么他们跟博物馆进行了协商。这个博物馆只是属地在天津，
1: 嗯，
0: 而不归我们天津市政府管，那么都是跟人进行了多方的协调，才能保证一部分人进入，这个数量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在博物馆里面还特别的邀请了博物馆的这个资深的讲解员，
1: 嗯，
0: 帮咱们的孩子从海洋的起源和咱们国家的这个海洋的科技发展，包括咱们的破冰船的雪龙号啊，包括我们的深海钻井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深海探测器，这一系列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1: 对，所以说哈，像这样的活动呢，咱们是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支持。这不仅仅简单是一个游轮活动，这绝对是让孩子们长知识、增长见识的一次活动。我们也是精心给孩子们设计，就是这个海洋博物馆，它属于国家级的呀。
0: 对，全国唯一的。
1: 就这种国家级的海洋博物馆，平时是非常难约的，尤其到了暑假。但是参加我们电台7月15号游轮之旅的这些大人小孩们啊，家长和孩子们，你们就放心，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0: 对，
1: 不用自己抢票了。
0: 不用自己抢票了，基本上抢票很难抢
1: 到，很难抢到，
0: 很难抢到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中午我们就会在这个海洋博物馆有一个儿童餐。
1: 嗯。
0: 那么呢，还会有一些互动体验的活动。那么转天下午呢，我们又要去到一个跟海有特别的关联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还有小小航海家的活动呢，都是跟海洋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会去到哪儿呢？咱们国家唯一的海洋航母乐园。也就是我们天津的基辅号海洋航母乐园。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孩子们呢又一套感受了。那大家都知道吧，咱们的国家的第一条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咱们的辽宁号，
1: 嗯，
0: 其实就是基辅号的这个姊妹船改造而来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原型的航空母舰，里边包括甲板、它的弹舱、 机舱船员的住宿，那这里面呢还有特别的，我们也请了基辅航母的资深讲解员，这个都不是由导游来给大家讲，
1: 嗯，
0: 都由资深的讲解员帮大家非常详尽的介绍，包括这条航母当时从前苏联购买。